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居委书记钱林江在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以确定性工作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硬仗。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在我区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台风防御各项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督导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力以赴做好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不遗余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督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攻坚战。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9号晚，省市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后，我区迅速召开续会。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防御台风巴威部署全面落实到位，全力迎接大战大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于丹、朱江桥、程程、罗黎明参加。会上，钱林江视频连线有关乡镇，详细了解台风防御应对部署落实情况。各分管区领导和有关部门就相关防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提醒。钱林江强调，认识要到位，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台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以赴迎战大考，确保各项工作一贯到底、渐行渐效。要坚持以确定性工作应对不确定性的情况变化，坚决克服狭隘的经验主义，不折不扣把防御准备工作做到极致、落实到位。要坚持科学的防台理念，敬畏自然，深刻把握防前、防中、防后规律，尽最大努力把防御工作做到边、做到底、做到位。钱林江强调，行动要到位，要停下来，根据指挥部指令，视情下达停工、停产、停学、停油等指令，确保社会面按应急响应要求做到停到位。要调控好排查处置水网、电网、通讯网等公共设施风险隐患，确保应急状态下社会面平稳运行。要紧起来，把防台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区指挥部统一调度，区四套班子领导下沉一线，包联指导到位，乡镇街道在岗在位，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强起来，高效运转分级调度指挥处置机制，建立情况汇总与会商机制，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确保闻令而动，体系作战。钱林江强调，举措要到位，做实做细人员账，清楚自身团队力量部署，掌握转移对象的具体情况、去向及需求，做实做细物资账，全面摸清各应急储备点的位置、物资种类与数量，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调得出、用得上。做实做细风险账，既要掌握定性定量风险，又要实时研判动态风险，当好一线指挥官，提升驾驭复杂局面和处置突发险情的能力，织密织牢防台坚固防线。

0: 精神，按照上级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顶格防御、全力应战，抓实抓细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各项工作准备，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徐军、区领导于丹参加。
1: 在上普闸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吴登芬认真听取曹娥江流域防洪排涝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度、防台措施落实等情况，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高度警惕短时强降雨风险，落实工程防汛度汛措施，精准调度骨干水利工程，发挥综合效益，筑牢安澜之基。在梁虎街道仁庄村，吴登芬来到村级防汛物资仓库、避灾安置点，查看应急物资储备、场所布置，关切询问安置点可容纳人数、基本生活保障等情况，要求充分发挥应急小单元、前沿哨所作用，做实做细人员转移方案，加强防灾减灾科普宣传，确保预警急动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筑牢基层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随后吴登芬来到长塘镇惠皇村，听取防汛防台工作汇报，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安置场所准备情况，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台
2: 进行全面检查，清理排水通道，确保排水畅通、用电安全。同时，各项目严格落实物资储备要求，在施工现场配齐备足防汛沙袋、雨衣、雨鞋、手电筒、应急照明、抽水设备、救生器材、应急食品等防汛应急物资。专人负责清点登记，规范存放，确保应急物资拿得出、用得上、调得快。各工地同步完善应急预案，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明确应急联络、人员转移、险情处置等责任，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处置。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下午3点，记者从上虞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11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可能于11号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11号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后半夜至12号白天，我区有较明显风雨过程，预计过程雨量50至100毫米。东南部山区乡镇晨曦岭南下管150至200毫米，个别200毫米以上。11至12号有9到11级阵风，高山区可达12级。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7月9号晚，2026浙 BA 绍兴赛区预选赛第二轮在上虞华通体育馆激情开赛。经过激烈角逐，上虞队凭借稳扎稳打的作风再续佳绩，以87比66的战绩赢下了本轮比赛。
2: 赛场上，上虞队主场迎战柯桥队，比赛过程高潮不断，依托主场氛围加持，上虞队的球员配合默契，攻防两端全力以赴，冲锋拼抢，用一次次犀利的突破、精准的投篮，不断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其中小将贝克叶全场表现亮眼，凭借全面出色的进攻表现拿下全场最高24分。核心球员秦余杭发挥稳健高效，斩获18分，凭借攻防一体的综合表现获评本场比赛 MVP， 成为球队取胜的关键功臣。经过4节高强度的激烈攻防，上虞队最终以87比66战胜柯桥队，将胜利收入囊中。期待上虞队带着胜利的昂扬斗志，在后续的赛程中继续奋勇征程，斩获更多精彩战绩。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令边笋为特色纽带，串联起山林观光、田园体验、农家美食等多元文旅业态，成功将生态物产转化为文旅流量，让小小边笋成为激活夏日乡村文旅经济的关键抓手，持续擦亮长塘乡村文旅特色名片。
4: 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从枝头的一颗鲜果，到串联起一产种植、二产加工、三产文旅的完整产业链，我区以精准的财政投入，让小水果成为撬动城乡共富的坚实支点，为乡村土特产全链条升级跑出了上余样板速度。
3: 近年来，我区每年修订三农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靶向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累计孵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6家，全国农业500强企业1家，依托三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丁宅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等平台，我区统筹1.2亿元涉农专项资金，精准投向鲜果种植、标准化设施改造、数字果园搭建等关键环节。如今，全区已建成39个智慧果园基地，果农的亩均收益稳稳提升20%以上。同时，我区累计投入近3500万元，打造农创智谷平台，把实验室里的良种先放到基地里中式熟化，再推广到农户的田间地头。目前已成功引育60个优质鲜果品种，落地推广面积1.5万亩。在此基础上，我区

还安排1600万元资金支持院地科技合作，提升四季鲜果品质，同时引入20余家鲜果深加工企业，成功开发4大类30余款产品，让鲜果附加值直接提升30%以上。此外，我区先后出台和美渔村片区组团建设发展实施意见，累计投入19亿元，打造和美渔村10大片区，把散落在山野的鲜果基地串成了全年不打烊的四季鲜果之旅精品线路。针对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我区出台渔农共创政策10条，安排155万元扶持资金，助力农创客抱团发展，累计投入700余万元，开设鲜果种植、电商运营等特色技能培训班，已培育出1516名扎根乡村的农创客，直接带动1.5万余名农户在种植、加工、文旅等环节分享产业红利。依托慈源、东山石井水库等多元文旅资源，上浦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景点客流过载、换乘停车不便、便民服务配套不足等短板逐步凸显。为打通全域旅游集散堵点，盘活闲置用地建设的镇游客集散中心项目加速施工，目前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整体工程预计10月底建成投用，将实现交通换乘、文旅服务、产业配套、民生便民多功能叠加，把过境客流转化为在地消费增量。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游客中心墙体砌筑工序全部完工，施工班组正有序推进内部装修、场地配套施工。项目总建筑面积超3100平方米，创新实行分层复合功能布局，一楼打造一站式游客服务大厅，同步配套乡村书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便民卫生室，专门设置一老一小专属活动空间，兼顾游客休憩与本地群众日常服务。二楼兼顾风机装备产业园综合服务职能，实现文旅服务与产业服务双向共享。场外配套3550平方米大型停车场，规划小型车位48个，大巴车位15个，同步建设2级公交中转站，开通接驳线路串联大善小坞、千亩荷塘、梅屋古镇、慈源文化小镇、东山景区、石井水库等全域核心打卡点位，实现游客停车无忧、一站转遍全镇景点。数据显示，

0: 这三层都是你们的吗？哎，对。
1: 非凡，你跟妈妈住这么大的房子，你还要进城去读书啊？你看，你是从和平长大的吧？你对这里的环境很熟悉，而且呢还有很多同学小伙伴。那你到市里读书，人生地不熟的，而且还要住校。
2: 我和他爸爸都商量好了，我要都到一中旁边去租套房子陪读。
1: 那这个房子怎么办？就空着吗？
3: 他们爸爸反正都是在外头打工，屋里头哎平时就我们两个，那肯定是娃娃可以来了嘛，我都可以来了嘛。非凡妈妈，你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让非凡留在和平中学上学，我给他们班配最好的师资。
4: 我是校长，我也上课，我教物理。裴老师呢是西南师大毕业的硕士生。
5: 那可是多少人想考都考不上的好学校。他负责教英语。这么年轻，怕是没得教学经验哦。丁燕妈妈，这个您放心，我大学期间一直在做英语家教，教的也都是城里的学生。我有个学生中考考了148分，只有作文扣了2分。虽然我刚毕业，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教学经验。
4: 啊，英语考这么高的分？
6: 我看了你的成绩了，最差的就是英语吧。
7: 为啥子想到去市里去读书嘞？
6: 我爸妈让我去市里头读书嘞。
7: 那城西的父母嘞？
6: 城西的父母在外面打工去了，在哪里打工？
7: 哎，在哪里打工？
6: 那个，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打工啊？
7: 我爸妈好像在上海打工。
6: 哦，现在那些娃儿啊，真的搞不懂。
7: 那城里开学恁个大，非得要把自己的娃儿弄到城里去读书。
8: 爷爷，我爸爸妈妈说你实在太老了，衣服都洗不动了，让我去城里头住校，可以减轻你的负担。哎呦，
7: 好孙子，你嫌你爷爷都老了啊？<笑>话又说回来了，这帮是娃儿嘞，相当懂事。但是说实话，他又给我减轻了啥子负担嘛？
5: 妈多一个人不就是多出筷子事吗？是不是啊？主要是他们不让我跟村里头那些混混耍，怕耽误我的学习，我也不想去市里头那些学校，连个朋友都没得。
9: 娃儿说的也是，
10: 爷，把你儿子电话给我，我来跟他说。
11: 如果你来报我们学校，我可以免费给你补习英语哈。
12: 那太好了，
13: 但是。 我们那分数线过去丹沙中学，毕竟那是我们丹沙区最好的中学，我们都没得理由放弃啊。要是，但是，你看现在农村头条件越来越好，进城呢也很方便。我们做父母的都想给娃儿换个更好的教育环境。虽然说和平中学也很好，但是。
14: 跟城里头的学校比，可能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15: 陈旭爸爸，我们还是很希望陈旭能够留在和平中学的。
14: 我们已经决定了，谢谢你们的关心。我也是和平中学毕业的，里面的情况我非常清楚。你想那些好的老师也都调进城了，所以为了孩子的前途，我们还是要送他进城读书。
15: 哎，陈旭爸爸，我们还是有很多优秀的老师的。
14: 冯校长，希望你能理解，其实作为我们家长呢，在外面努力打工挣钱，不就是想送孩子去个好学校，拥有一个好前途吗？就这样吧。
15: 哎，继续做别的学生的思想工作。蔡宝群，152176。

0: 德校长，其实我有个问题是实在是不明白。
1: 哪样不明白？
0: 这学生少，我们就少教一点呗，这样还能把时间平均摊给其他学生多一些。为什么非要浪费时间在补生源上呢？
1: 你是很挫败吧？
0: 也不是挫败吧，我就是想知道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

0: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公办学校的教育经费是根据学生的人数来配比的。如果学生少，学校获得的资源配比也就少。为什么乡村学校多学生都选择了进城，留在村里的学生少了，那么学校的教育经费也就变少？
1: 倾囊相授。
2: 以往大家看成绩，都看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
3: 高中升大学的升学率，但就没有人注意到。这跟我们小学老师打的底子也有关系啊，可就没有人重视小学老师。
4: 施书记，您这话呀，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3: 对，
5: 是啊，学生成才了，没有几个能想到我们小学老师的。
3: 吃水不忘挖井人。团省委有一笔教育基金是针对桐江的，我想打个报告上去。
6: 请他们增设小学教师的奖励，
3: 教育更需奖，比如小学毕业班3年以后有考上省级示范性高中的，初中老师要奖励，小学老师也要奖励。
7: 施书记，有您的这番话呀，我们干起活来那就更有动力了。
8: 是，施书记。
3: 我呀，今天不仅仅只是在嘴上讲讲，这件事我来办。
7: 今年呢，
9: 起步稍微晚了，你们今年而为。明年，还请咱们小学这边大社会成功人士可以很多元化，有通过文化课走出来的，也有通过做技术走出来的，提供一个多样的可能。哎呀，你这个好啊！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做过吧？这是跟那个扶贫工作中提倡的扶志是一个道理啊。
10: 嗯，是。
7: 放心，你们先去，你们先去。
11: 你接着说。
7: 第二点，贯彻感恩教育。现在咱们不是有那个大课间吗？我就在想啊，就像现在这样的《给我先生》，我们可以排一个熟人如版的感恩的心啊。如果说是全校师生一起的话，那场面肯定很壮观。
11: 确实很壮观。
7: 什么？
11: 第三点，我是想加强青春期的两性教育。
7: 这个怎么讲啊？以往我们的相关课程吧，都是班主任和生物老师男女同学分开说。 但其实吧，第一大部分老师他自己也讲的扭扭捏捏的，不透彻。嗯，且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还是不一样的，他们卫生观念更为薄弱，更容易出问题。第二，往常的学校在教这堂课时，专门把男女分开，这平添了性的神秘感和羞耻感。就我建议吧，干脆我们直接请专业的医生过来，男女一起讲。 把常识、安全、卫生都给讲透了。
11: 你这个说的好，我很赞成。确实，青春期呢容易冲动，尤其是现在早恋问题，既然没办法避免，干脆直面。
7: 嗯，上次我去其他学校考察的时候，我也发现他们虽然有相关课程，但主要是针对女生。我觉得男生也同样值得重视。上次我带张天阳去测试。 换衣服时我就发现，他这么大的男孩子还没有穿内裤的概念。
11: 其实之前在和平中学的时候，都是我自己给女生上生理卫生课，男生也是需要的。
7: 是的，
11: 嗯，
7: 你接着说。来，第四点，真正的因材施教，我想大力发展兴趣班、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舞蹈、唱歌这些，通通搞起来。
11: 就像我们的美术班，半天文化课，半天专业课。
7: 没错。
11: 但是我们扩大特色课程的范围，争取做到全覆盖。
12: 行啊，你现在干的都是文校长的活啊！
13: 我配合他吗？我主要是要让学生的精力有地方释放。
12: 啊，行。
13: 您这是通过了？
12: 光我通过还不行，得理事、涛局长通过才行呢。
13: 哎，老师，我们一起吧，走吧，走吧，走吧。

0: 来，先生。师傅，你做什么呢？我在看星空。真巧，我也是。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嗯，没有，就是想给你打电话。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师傅，周校长今天。 带我去了个饭局。他怎么了？没事儿，我自己可以消化。我相信你，可以的。
1: 师傅，你说乡村教育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呀？啊？
0: 你怎么想到这些了？我不瞒你说，和平中学的生源一直在流失。
2: 我原本以为那些学生跟着进城务工的家长到城市里生活，
0: 学习，各方面会很糟糕。我很容易就能把他们劝回来，
1: 但是结果我到了工地上一看，我才发现我狭隘了。 你是不是发现，这些孩子只要跟父母在一起，就会很满足？我在和平中学这么久了，我觉得我很了解他们。他们跟城里的孩子不太一样，从小的生长环境。
3: 让他们对物质需求反而很小。他们需要的，恰恰是情感的陪伴。当我看到他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什么对于他们来讲是最珍贵的。哎呀，可是你刚才说，和平中学生源在流失。
0: 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周校长做了什么，但我相信，他只是不希望和平中学毁在他的手上。生源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但是师傅，有一个问题，确实让我很困惑。如果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1: 而且这个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那么我们还想尽办法为了生源，把孩子留在乡村，这究竟是对还是错啊？谁也没有办法预判未来，所以，如果是我的话，只要和平中学还在，还有学生，作为老师，就会倾囊相授。 我很喜欢阳明先生的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0: 我明白了，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我们要尽全力教好他。

0: 同学们，今天呢是咱们暑假留守班的最后一节课了。老师知道，等开学了，有些同学就会去城里上学了。那我们今天就去城里上一堂课，也让同学们啊好好适应适应，好不好？
1: 好。

0: 我们今天不上课，我们今天来啊抓娃娃，好不好？好。谁先来试试？
1: 我来。
0: 来，盛盛。要瞄准哈。哎，差一点，没事没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差一点点哈。哇！
2: 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这是想叫我们什么物理原理？
3: 我知道，这利用了牛顿第一定理，利用了加速度和惯性。
0: 我们今天来啊，还真的不是来上物理课的。今天呢，是咱们暑假最后一天了。老师想跟你们说呀，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开开心心的。老师也爱你们，就像你们的父母一样。虽然爱的方式不一样，但是老师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不管在什么行业，处在什么位置。 都能够开开心心、健康快乐的过好每一天，好不好？
1: 好。
0: 当然，就像梦妮刚才说的，也许学好物理、学好知识，加娃娃也能比别人加的更多、更好。这送你啊。
1: 谢谢。
0: 谁再来一次？
1: 我想再来一次。
0: 来。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是我们新建的篮球场，全是塑胶的。然后过来这边的话是我们的操场，然后这边是我们的食堂，然后再过来是我们的教学楼。这边就是我们的教研室，消防设施啊，都是经过验收的。这边请各位领导，这里面所有的设施都是全新的，多媒体的设备也都是现在最先进的。
1: 好，领导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话，这个地板啊，全部都是实木的，空间也很大，篮球馆是按照现在的标准建造的。
2: 不错哎，这挑高也很高啊。
0: 各位领导，看一下对我们这个学校的建设还满意吗？
3: 太满意了，谢谢您啊。
1: 不客气，不客气，我应该做的。
0: 辛苦辛苦，您看一下，如果以后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找我就行了。
1: 好，没问题。
0: 那我先回去了。
2: 谢谢。
0: 再见，再见。
4: 哇，现在的娃娃好幸福啊！这个条件太好了，以后没有活动可以再室内办了。
5: 哟，马驹进球了呀！
4: 安生，这是我的德育报告。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有思考，有深度，也能实操。看来方强这个小伙子，还是下了点功夫的。
5: 是的，所以您看，您能不能帮我跟团区委去教育局申请要下这个人啊？
4: 其实西部计划岗位分配早就办好了。
5: 那我要是不这么说，你们怎么能拿出这么漂亮的报告呢？
6: 真的是虚惊一场！哎呀，我就怕我说晚了，方想被分配到别的单位去了。
4: 这笔钱本来是为游泳池筹的，没想到你们想了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但是还是定向捐给你们学校，用来支持你们这个社会导师计划。
6: 哎，多谢局长，我相信这笔钱一定会帮助到更多的学生。
7: 这是白果村，
8: 是张家寨子，这是我们白果村的土。
9: 我这儿还有黑土，里边还有蚯蚓呢。
10: 来，谢。
11: 你们说这是动滑轮还是动滑轮啊？
12: 应该是动滑轮吧。
13: 来来来，
14: 用滑轮不省力，但是可以改变力的方向。动滑轮呢，只能省一半的力，但是不能改变力的方向。
15: 走。
16: 再高点，再。

0: 今天我们就算正式在这里扎根了哈，扎根喽！同学们，今天大家都辛苦了，以后呢，这里就是我们的实验基地，老师会像泥土一样呵护你们这些小种子，也希望你们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长成参天大树，好不好？
1: 好。

0: 让杨妈妈，不，你们再考虑一下，我们学校其实环境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们进城不应该。
1: 哎呀，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在丹沙读小保外面了，好，不好意思哈。
2: 不好意思啊，我们好不容易报上一中初级中学，还是想进城。
1: 他留在和平中学，那可以拿新生奖学金，可以减轻家里不少负担呢。
2: 是的，娃娃有这个能力，我们做家长的再苦再累也会供他读书，也不差这点点钱。
1: 人家好多想进去，还进不去。
3: 那轮到啥子？给老师倒水噻。
4: 水和水，谢谢。
3: 谢谢。李老师，不好意思哈，娃娃家父母在外地打工，就一个姑，读了点书，在县城里工作，所以啊，我们就把他安排跟他姑姑了。
1: 娘娘，对于留在和平的学生呢，我们有专门的老师照看他们，生活上呢有专职的生活老师。
4: 吃穿用度都会帮他们协调安排，学习上就更不用说了。老师们周末都会值班，辅导他们的功课。对呀，你们还是想得很周到的。但是说起见外的话，老师毕竟是老师，没有血缘关系亲，始终啊隔了一层。你们说是不是？
5: 两位。 这马上就要开学了，七年级招了多少人？189人。189年级呢？八年级是241人，九年级是173人。这到头来还是不够吧？
3: 俊生，我觉得你挽留进城的孩子态度不够坚决，
5: 没有全力以赴啊。
3: 刘校。 我认为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干预村民和学生们的想法。进城对于他们来讲不一定是坏事，不仅能够和父母团聚，甚至有可能能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我们一味这么拦着他们，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
5: 我发现你还是太天真了。咱们学校的学生一再流失，和平中学很可能就办不下去了。到那个时候，你所谓的教育，还有那些进不了城的学生们，他们怎么办？
3: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确，也没有绝对的错误。刘校长，我天不天真这事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正确。但是拿着公款去行贿这件事就是不对的。丛老师。
5: 那是周校长自己掏的钱。老刘，咱不提了。那个师生配比情况现在怎么样？
6: 按照现有的人数来看，已经达到1:9了。正常的配比是1:13.5。咱们学生招不足，多出来的老师局里面很可能会调动。
3: 周校长，对不起啊，我之前可能对你有误会。

0: 我和您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和平中学好。这样吧，我给局里打份报告，让他们尽量能够保留我们的骨干教师力量。万一明年我们招生情况变好了呢？
1: 老刘，你怎么看？
2: 我同意俊生的方案，边被动为主动。

0: 呀，吴老师，写了这么多了。安校长，你看，这行吗？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哦，都有了，厉害啊！不过吴老师，我呢有点其他的想法。你看啊，其实每个学校差不多都是这些内容，没有什么主旨。咱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点？ 不一样的东西呢？比方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学生们的成长轨迹来约定每个区域的宣传内容？比如说，初一刚进校，老师们要用很长的时间告诉他们小学和初中有什么不一样，尤其是礼仪部分。所以初一年级的楼层主题就叫礼仪。 这样，他的宣传内容呢，跟礼仪有关。霸道。那初二年级呢，就该确立志向了，到底是上职校还是上高中，要确定目标。所以初二年级的楼层主题就叫礼制。初三嘛。
1: 咱们的学校啊，是异地扶贫搬迁学校，是政府和社会关爱下建成的。初三马上面临毕业，开始人生新的阶段，我就希望他们都能够不忘本，所以。
2: 感恩，
3: 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2: 慢点，慢点。
4: 哇，我这字也拿不出手啊。
2: 校长，可以，真的可以啊！再说咱们学校的第一幅字，那一定是咱们校长来写。以后这里就是学生的天地了。
5: 是，
2: 安校，我们选出来各科教室的名单已经报给区教育局了。
5: 紫藤团队经过盲品也选出来了。
2: 那看来这完全没有问题了。
6: 好，我宣布，桐江市第14中学正式。
2: 哎，
6: 等一下，
2: 又怎么了？
6: 我觉得还是缺点仪式感。
2: 又来了，
6: 我宣布，桐江市第14中学开学了。

0: 报告，七年级应到172人，实到172人。报告完毕。
1: 报告，八年级应到61人，实到61人。报告完毕。
2: 报告，九年级应到33人，实到33人。报告完毕。
3: 开学典礼正式开始。第一个项目，升旗仪式。

秦公，走！哎，啊，哎，哎，啊，哎，哎，啊，哎，哎，啊，哎，立正，向左向右转。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全新的同江市第14中学。我是你们的校长安岩。

0: 哎，你怎么来了？
1: 王局长，我想找您再谈谈教师分流的问题。这个事儿已经定了。啊，是这样，咱们这个县呐，许多的学校啊师生配比严重不足，可是你们学校呢又高出很多，这多出来的教师啊，必须向其他的学校分流啊！哎，王局，能不能再给我们多一点时间？
2: 哪怕是一年呢，
1: 等以后学生多了，我再给你们配嘛。
2: 这不一样，王局长，把那些分流出去的老师再召回来，这太难了。而且我们和平中学很多老师对学校已经产生了感情，他们把家都已经安在和平了，这让他们分流出去，一是情感上接受不了，二是让他们举家搬迁，这给生活上造成……
0: 我了解，我了解，我非常理解。 你们作为学校领导班子的难处，但是也希望你们理解一下，那些缺少教师的学校，缺少教师的孩子们，他们耽误一年，谁来补偿啊？顾全大局嘛，啊，理解，要理解啊。

0: 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今天后勤通知我，那个我应聘上后勤的卫生工作，我来拿工作证。
0: 那挺好的，
1: 就是稍微辛苦一点。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哎呀，讲起这事情，多亏了安老师。 都不晓得咋个感谢你。哎呀，
0: 你感谢我干嘛？这是你自己应聘上岗的，不过呀，离孩子近也是个好事，对吧？是，
1: 但是安老师你也太谦虚哦。是这样子的哈，正好今天我们家正式搬迁过来哟，我想晚上请安老师给我们家吃顿饭，你不要嫌弃哈。
0: 好，我一定去。真的啊，好，谢谢安老师。阿门，你下课和我们家姑娘一起来嘛。
1: 那我能带我姑娘一起去吗？
0: 可以呀，太可以了，我给她多做点好吃的哈。
1: 好，
0: 阿门，我不打扰你，安老师，你先去忙。
1: 好，
0: 晚上见，安老师。
1: 别说太多了哈。
0: 放心，再见哈。
1: 好。
2: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introduction.

0: 怎么第一天就考试？人说新一所是管的松，松根本处于子。这一次呢，不算是真正的考试，也不会计入排名什么的。老师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基础情况到底怎么样。现在初三了，马上就要进入总复习，我会根据你们的情况来查漏补缺的。
1: 人员的去留问题，你是怎么想的？回来的路上，我考虑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按照老中青的比例保留教职人员。男女比例也考虑进去吧，毕竟男教师少啊。嗯，主要是咱们学校男老师大多都在艺体组和理科组，我会适当考虑的。周晓，我觉得。 这个事情不宜太晚告诉大家，我怕一旦走漏了风声，会引起大家的猜疑。
2: 行，下周五召开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
1: 好。哎，对了，朱晓，还有一件事儿。我原本计划着下个月举办一场全校范围的物理实验，这个想法我跟安岩老师也说了，他也很感兴趣。
2: 他甚至提议能不能两个学校一起办，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哎呀，为什么不办？这是提高咱们学校影响力的好机会，还能提高大家士气呢。俊生，我就一个要求，举办地放在咱们学校，把十四中的师生啊请过来。
1: 好啊，我原本以为您……
2: 以为我没心情了是吧？副校长不是老说吗？
3: 这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这个想法就是好办法，办。没问题，哎，周晓，今天不是我值班，我能请个假回趟市里吗？
4: 转假。哎，
3: 谢周晓。
4: 我前面把他剪了下，别把眼睛给挡了啊！这近视眼了就不好了。
5: 三个流氓！
6: 哎，
4: 你们三个牛变的，在这儿撒尿！啊！你们三个干嘛呢？
6: 你们什么情况？站住！你们三个，站住！站住！你们三个，
4: 来，你们三个告诉我，为什么要在楼道里尿尿啊？
5: 好玩。
4: 啊？
5: 好玩？这有什么好玩的？
7: 比谁尿得远。
4: 不是，你们比这个干嘛呀？
5: 还笑？
4: 最后一名负责请缨的两个吃一个星期早餐，谁想出来的？不说是吧？不说你们给我打扫一个月的四路厕所，
5: 还挺讲义气啊。
4: 这样好不好？我也想到了一个好玩的事儿。
5: 我们就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儿，你们三个比一比，看谁尿得更远，哎，行不行？不是，这样啊，咱们第一名的同学，我请你们吃一个月的早餐，怎么样？
8: 课间操要开始了，我先去准备一下，一会儿操场见啊。
4: 哎，
8: 要不然你们也准备一下，该不该喝点水啊？同学们，今天我们中间有三位同学。
4: 干了件特别离谱的事，站在走廊里，比谁尿得远。低着头干嘛？抬着头听呀。
5: 不如我们把他们请到台上来比一比，大家来当裁判，好不好？
4: 快上台啊！ 声音了，老师不请吃饭吗？哎，怎么都不动了？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是不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三个。

0: 谁在做这么荒唐的事情，领操台上见啊！听到了没有？看来他们三位同学啊，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接下来我也还是想请各位同学，相互监督，如果再有违反校纪校规、影响校风校貌的行为，一起来评判对错，好不好？
1: 好不好？好，好不好？好！
2: 你们三个记住了没有？
3: 我的强调下，
2: 记住了没有？
3: 赶紧回去吧。
2: 我知道对大家的诱惑很大，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哎呀，
4: 保安们笑得很羞，出手镯子拔刀，就是。
2: 太奇怪了，也是啊。王校长，
3: 嗯，
2: 你看我们的孩子，
3: 这穿着也太不统一了，
2: 校服什么时候弄好呀？
5: 马上安排。
6: 那咱们是不是得把这个款式也设计一下？
7: 李哥安排不了，没得钱。
8: 小北，
6: 是这样的，找您说个事儿，我办公室呢需要一台打印机，最好是配一台大一点的复印机。有些试卷我想自己设计，其实模板呢我都已经……
8: 王校长，我反映点情况，咱们学校财政再紧张，教材指定的应该阅读的课外读物应该有。
7: 要不学生的阅读能力上不去，这语文课真的没法带。王爸批，我就15台电脑，你让我怎么上计算机课啊？
9: 哎呦没有！
7: 哎，王校长也解决不了，咱们上教育局蹲着吧。
8: 哎，各位，
7: 问起，你看这样子行不行？我就把你凑一套，一就是个20来本，啊，拿到班里头，大家轮流读。
9: 嗯，这也是个办法。其实啊，我也可以凑一凑，但是一个班可以，那么多的班啊，还要多配几套才行啊。
7: 好，好，好，我到局头去凑一，
9: 电脑好，这样子，两个人共一台。
2: 我果然是老江湖啊！佩服佩服佩服！
7: 客气客气。打印机好，
9: 你们这里打印机啊？你把你的文件发给我，我来帮你打印。如果要大批量复印的话嘞，我们就到外面去找打印店。
2: 谢谢老师。但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自己买一台。
9: 哎呀，我头。
2: 那现在我们学校账上还有多少吗？前期垫付，加后期开销，我还要预留点水电基本开销。哎，我账上可以动的，也就是个10万块钱。哎呀，那确实请外面的公司设计，确实是不合适的。这样行不行？我们就让咱们的孩子自己设计好不好啊？这样，我们呢？ 拿出500块钱来作为奖励，
10: 嗯，
2: 让他们的个人的荣誉和学校的荣誉相结合，行不行啊？
7: 这个可以啊，500块钱可以，这是荣誉，同学们肯定很踊跃。安排。
11: 还有，不能说一点，我们学校离河很近，大家放了学以后不要去河边玩耍，直接回家，能不能做到？
12: 我们的游泳池很快就会建好了。
1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老婆，老婆，老婆，
1: 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

0: 看在两个娃娃的份上，你原谅我好不好？派出所的天天教育我，我真的晓得错了，我真的想家。
1: 你哪点错？
0: 我不应该天天赌博，更不应该打你。
1: 你改得到没？
0: 改得了，改得了。
1: 还快点起来！
0: 谢谢老婆，谢谢老婆。

0: 哎，卢书记，哎，
1: 卢书记，哎，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丹沙市区的副小杨副书记，以后有什么困难的话找他就好。
2: 什么叫邱书记啊？
0: 这给咱们难死我了。这两位是啊，
1: 他们是邢岚县狗溪村的，这是张广胜，这是张元江。
3: 你们好，你们好，两位放心啊，以后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大家解决问题。
0: 闲闲了，
1: 你们可不能跟着瞎起哄啊！要起带头作用的，对不对？那你们先搬东西吧，我跟副书记聊。
0: 好好好，那咱们去办公室聊。
3: 好，
0: 哎，咱们的就业主要分为家政、建筑工地，还有企事业单位三大类。
1: 小杨，你就跟我交个实底，这第一批能安置多少个工作岗位啊？
0: 到底有多少？
4: 能够确保立即上岗的300。
0: 300？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注意护所，防范侵害的。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

0: 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 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 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房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课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 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化探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 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备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 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 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 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B，科学撤离，拒绝盲从。 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捂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赤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 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

0: 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过来过来，在哪在哪，马内，
3: 干什么？
2: 马内，
4: 我接了龙的东西，接了我怎么整牛啊？
2: 爸，俺俩玩的玩意了，
4: 他家那个来的这你吃完了。
2: 爸，我那玩意了，两个喊回来。喊回来把老鬼喊上来，我一起阿姑啊。
4: 我那边抓起来，姑娘。
5: 我就懂了，我真的讲给你听了。你觉得你这东西该不该拆？
2: 我都告诉你，我两兄弟以后我还投这个房子，要万一分家了，我还投了。
5: 你要哭，你都不哭了，我说嘛，真的是活不点，懂了不？
2: 活不点，我
5: 活不点，活不点是不用去哭人的，我说，而且地基都不会赔给你的。
4: 现在就说这户大房子都是我出的。
5: 是我嘛？俺有个小娃儿子，这些果子该当得上，果块我别说装死了，你能说？
2: 装死是我们自己问题了。
5: 你自己的问题，
2: 对不对？
5: 那不是自己的问题，那是个社会的问题了，已经是当着你们三个面了嘛。这事情其实已经很明确的了，很清楚的了。
3: 你下来嘛，哪里来了？你年轻的在这里。
6: 哪里在这里了？
3: 下来三江路面的在这里，当着大家面的，我那是把事情谈清楚。

上班的地点哈，大概要走40分钟。还是天晴的时候，如果是落到有点下雨的时候了嘛，还要慢一点，怕上面掉石头下来。有一次由于下大雨给垮山了嘛，我们在车上都睡了几晚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当时把我的车子前的挡风玻璃啊，全部一下给我砸烂了。

0: 亲到来之前，我代表嘉岗鸡村三委祝各位父老乡亲新年快乐，阖家欢乐。我们2020年了嘛，我们嘉岗鸡村整乃至整个宜阳县了嘛，要进入振兴乡村计划。现在所有建到立考评审府了嘛，要脱贫出力。我们在座的不是评审府的同志们，是否这个同意他们脱贫出力？
1: 拿起脱贫嘛，我们也同意，没啥意见的。这块就说，大起都是个人，脱贫了就好，我要谢谢国家。
2: Thank you.

0: 你们的林子，你们的宅基地、生产用地了嘛，就是自留的哦，政府全部给你保留。那个地点是医院、学校、行人设施，是专门修了几栋房子，专门为这个异地搬迁人服务的。就是你身上痛，或者是拿得去医院头，就是几分钟就到了。在哪个地点嘛，还给你们找公益性岗位。那么如果是公益性岗位，这块觉得工资低了，阿鹏还专门修了有扶贫车间的，就不会把你们搬过去了后一下就把你们甩掉了，不是那么回事。
1: 我们老的有这个病呀，婚也一做这家婚，做这也不敢做。我是不去，我也就是。
2: 我认得嘛，81了。
1: 我今年不去，暂时不，我娘不去的。

0: 五二年我的房子就租的，搬了一下过来，烂房子我在这里，死在这里，死就找，过不去。
1: 我们老了，我们啷个去的，搞不惯。

0: 是。
1: 现在我都还得挑年轻挑年来了。
2: 我饿死一大口。
1: 我们的负担有点重。
2: 还吃。
1: 我们都已经50岁了，我也不晓得我们这些还能做不能做。才刚家他为我些好啊，又为我的老人好。他在底下又为了老人好，又为不了我娃些好。我都想到我都交点下，现在去找证。

这趟歌是我以前我跟我老婆两个的这个结婚的时候就是在里头的，一直住了十多年，在里头和我老婆。这是我们家的孙子，以前我们当时过年的时候，每年就是一兜兜米。因为我们家当时非常穷嘛，你要想吃一顿米饭，那是必须要在过年的时候买那么就是五斤米来过年。这兜兜是有，肯定有30年左右了，应该是。在小时候了嘛，还不是瓦房，我记得还是柴房，瓦房都是后来在90年的时候换成瓦的。水泥都是在2002年以后了嘛，我来盖在上面。住建局的建立时，我们的房子都属于是低级房，对，基本上就说是不能住人的了嘛。就是按照今年这个脱贫攻坚的政策来说了嘛，不能够住在危房里面。所以说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才开始修我们现在那个新房子，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就全部搬过去住去了嘛。南方子来说的我们也是挺大的，说实话。因为当时也是父亲给我留下的唯一的一些东西。一家想来包的时候，有些时候就会去南方子转一圈。每次走到那的时候都会想到，那曾经他是在哪个地点跟我们谈了些什么话，然后从现在我们讲有没有在哪个地点。

来，我们先把这。

0: 我的爸是2008年的时候走的，那时我是26岁。
1: 啊，他走得很突然嘛，那是，
0: 一下就晕过去了，根本就是来不及送往医院了。如果是落到现在了嘛，走我们老家到医院也就是40分钟时间，当时是几个小时，没得办法的。他从小都是想了，要好好的走，好好的让我们享福。走到最后，他从来就没享过那么福。
1: 每一当了嘛，我住进那个新房，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然后我现在特别难过。他走了那么久了嘛，我这到这点，我现在挺难过，是吧？真的挺难过，再笑了哈。这是真的遗憾，特别遗憾，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天，还是。

0: 现在没法的了，你双方中跑。
1: 我就是担心了他们，我们要再打。
0: 不提双方跑中，工作你干不好，你高级要照管，底下要照管。关键我们就是有点的。
1: 有点难。
2: 你去过昭通没有？
3: 没去，一年我都没去过。
4: 你看我们村上了嘛？

0: 买过车，看一转了，你说哎，这个地点倒是好，
1: 安逸，
0: 哎，安逸。你在具体说你去还是不去，可以不？嗯，车委会里的车子算我们的，可是吃的算我们的嘛？
1: 我想我不去。哎呀，房子啊，安逸得很啊，真的啊。
0: 现在你们去了嘛，不但是你们有好处，你的孙子啊，或者你嬷嬷那些去了嘛，在那个读书，哎呦，全是好的东西。
2: 我们现在这一代了嘛，倒不是很重要，但是下一。

0: 你过年刚才你们两个老年人了嘛，一手打到起来那么多弄到像房子的人，就五几年就写那么辛苦的，一直在这里苦了几十年了。你们的过年了嘛，我们都会慢慢给你们解决的。感觉咋样嘛？
1: 你们觉得感觉进来看到这个样吗？这个小区？
2: 哎，还是很。

已经不会乐意，我们都来破老家，都烂完了，钱都乐意。破了就是乐意了，你看这个不会乐意了。一直在想，你们想，现在当中激动吧，确实很开心。说大一点，就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我必须要完成好党和这一块交给我们的使命。 从我个人来说了嘛，因为我从小的时候那种苦，这种累，我真的不想看到有人那么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么辛苦。那如果我们不去付出，不去做，我们只有落。

0: 好得嚟。多看下哟，你的票。多看下谁的。
1: 像我们什么房子啥的地方，再来给我们哈。

0: possibility that you're going to make missteps because you're moving so fast.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don't paint with a broad brush and only see the big picture. We have to see the details. I have nothing but admiration for what's been done and what is continuing to be done. But I think, you know, a sensitive artist, a sensitive filmmaker or a sensitive journalist also has to look at the downside so that you can learn from your mistakes. But overall, this has been a hugely successful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be very proud of themselves.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动物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

0: 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
2: 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
1: 在这想起来，高效运转分级调度指挥处置机制，建立情况汇总与会商机制，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确保闻令而动体系作战。钱林江强调，举措要到位，做实做细人员账，清楚自身团队力量部署，掌握转移对象的具体情况、去向及需求，做实做细物资账，全面摸清各应急储备点的位置、物资种类与数量，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调得出、用得上。做实做细风险账，既要掌握定性定量风险，又要实时研判动态风险，当好一线指挥官，提升驾驭复杂局面和处置突发险情的能力，知密知牢防台坚固防线。全媒体记者倪嘉文报道。
2: 7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在我区检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

0: 仓库内各类抢险救援和生活保障物资储备充裕，调拨流程高效有序。我们这两天对库区物资进行了全面的盘库清点，做到账实相符。目前依托1+5+20+1+X 立体储备网络，全区物资敌数清晰，布局合理，开发了应急物资数字管理平台，接入500余个仓库的物联网设备，形成了全区物资一张图。
1: 基层调拨响应时间已经从过去的4小时大幅缩短至1小时以内。在台风来临之际，区发改局同步强化价格监测与信息引导，依托价格监测月报和溢价通线上平台，及时发布蔬菜、猪肉等生活物资价格信息，为群众提供动态有效的价格参考，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全力保障台风影响期间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自7月6号以来，区域水利局严格落实防汛防台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密切关注台风走势以及雨情、水情、汛情等变化，加强同气象等相关部门会商，为防汛决策和调度提供支撑。目前已编制完成台风八危防御会商报告3份。针对即将到来的第9号台风八危，我局高度重视。
2: 对全区海塘、堤防、山塘水库在建涉水工程和小流域山洪风险区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同时，我局积极落实防汛物资储备，检查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物资储备情况，并对涉事设备进行调试。
1: 昨天上午，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兵分三路，分赴渝北、渝南地区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指导农户抢收抢管，打响一场与台风赛跑的农业保卫战。农技专家们和丰汇镇农办工作人员走到田埂边，指导农户对成熟度达到70%的稻田能收尽收、抢收快收，并叮嘱收割后的稻谷要及时烘干入库，绝不能。
3: 因堆雾导致霉变。今年的9号台风，
4: 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的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气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3: 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盛夏时节，长塘镇万亩竹海苍翠繁茂，生机盎然，特色鳊笋迎来集中丰产季，立足优质生态基底与丰富笋类资源，长塘镇深挖产业价值，激活发展动能，形成笋产丰收、文旅升温、产业升级的良性发展格局。青山环抱的长塘镇，万亩竹海绿意绵延，满目清新。笋作为长塘镇的支柱产业，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冬笋和春笋，还有常年可采收的鳊笋。眼下正值鳊笋成熟上市的黄金时期，雨后竹林泥土温润，空气清新，鲜嫩的鳊笋破土而出，错落生长于竹根沃土之中，是夏日独一份的原生态山野珍味。每年春夏时节，长塘鳊笋品相最佳，产量最盛，漫山遍野的鲜嫩笋芽缀满竹林，当地农户抢抓时令窗口期，纷纷进山采笋，娴熟穿梭于竹丛间寻觅挖掘，一筐筐带着泥土气息的新鲜鳊笋陆续出山，勾勒出一幅鲜活热闹的夏日山野丰收图景。
1: 那个我们长塘是四季都有笋的，像春天有毛笋，冬天有冬笋，然后中间这个长长的夏天跟秋天，其实主要的笋就是鳊笋。我们鳊笋在长塘的笋，无论是鳊笋、冬笋还是毛笋，品质都是比较好的，然后那个大家都喜欢。目前我们鳊笋的主要产的月份是5月到10月，那时候一天可以产1万斤左右。目前笋农这段时间的主要收入就来自于鳊笋。
0: 据了解，长塘镇拥有竹林15000余亩，四季产笋不断，全年产量达2.5至3万吨，年产值稳定在1.2亿元左右，是村民夏季增收致富的核心特色产业，更是全镇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优质的生态环境造就了长塘鳊笋鲜嫩爽口，原生态的优良品质让长塘鳊笋时令品牌深入人心，为乡村特色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一个笋农来讲，基本上一个月能达到2000到3000的收入，在提升笋农的收入，然后促进供赋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然后为了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这里也跟浙农林竹子研究学院的专家团队对接，希望能在笋的产量方面以及规范管理方面，提高笋的品质方面，能够给笋农提供指导，让他们的笋的品质提升，产量提高，更加提高他们的收入。
0: 林希言是土生土长的长塘人，作为一个致力于把家乡的农产品推广出去的助农达人，他每天都会扎根在竹海田间，开启直播带货模式。通过沉浸式实景直播的方式，他把镜头直击竹海采笋现场，生动讲解长塘鳊笋的生长环境、口感优势、烹饪技巧。通过短视频种草、直播间带货的形式，打破地域销售壁垒，让全国各地消费者直观感受长塘原生态笋的品质。
2: 我是土生土长的长塘人，那大学毕业后呢，我在杭州工作一段时间，也去了全国很多地方。从去年开始呢，我回到我的家乡，然后从去年开始呢，我就开始拍短视频做直播来宣传我们家乡的这个笋。其实有一个笋叫做鳊笋，这个鳊笋呢会比毛笋跟冬笋周期更长。毛笋的话是从4月份啊，差不多三月份到4月份，然后结束以后呢，我们这个鳊笋就开始出来了。然后鳊笋的话就从

0: 5月份到10月份，然后接着呢就是冬笋，所以我们这个竹子呢是一年四季都是长笋的。我们家有5亩竹园，然后我也是在做直播，帮我们家自己销售，然后也是帮我们亲戚啊周边的农户也销售一下。除了这个笋，我们也会销售一些其他的干货，笋干、笋干菜之类。我们这个边笋发货的话，全部走的是顺丰或者京东的生鲜，然后全部都是泡沫箱加冰袋发货，而且基本上都是第二天上午就能到。那远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发，就是说江浙沪皖这些地方的话啊，第二天上午都没问题。第二天上午的话都会到，然后中午你就可以新新鲜鲜的吃上了我们这个边笋。
1: 伴随着边笋丰收热潮，长塘镇依托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与特色笋食 IP，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山野休闲、乡村美食体验热度居高不下，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以农兴旅的特色发展之路。连日来，长塘镇的翠翠森林营地绿意盎然，清风徐徐。依托成片茂密的森林资源，营地凭借清凉舒适的山林环境、原生态的自然景致，成为周边市民夏日避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前来露营徒步、亲子游玩、山野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沉浸式畅享山林清风、观赏竹海绿意、体验挖笋、观景休闲的一站式乡村文旅乐趣。不少游客专程奔赴长塘，奔赴山野竹海，沉浸式体验采笋的田园乐趣，感受乡村夏日独特的风土人情。
2: 我其实第一次来这吧，然后我感觉这里还是挺好的，因为这边本身它是一个水库嘛，然后现在建了这个以后，就不光是发挥了它自然生态方面的优势啊，然后也有了一些娱乐设施啊，配套的一些业态啊什么的。那我们像周末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就既可以喝这个饮料，然后下面也可以划船啊什么的。不过今天没有开放，没有体验到，有点遗憾。那像之后如果晴天来的话，应该会体验感会更加好一点。特别是这边其实距离市区也比较近嘛，然后像自驾的话，也半个小时差不多就到了，那么就很适合周末的时候来这边放松一下心情。
1: 火热的文旅人气直接带动本地餐饮行业迎来消费高峰。镇上长塘土菜馆凭借地道的笋味美食、原生态农家菜肴圈粉无数，迎来客流、营收双增长。今年六月，哈哈计划翠翠森林营地的正式开放，不仅带动当地农户的就业，也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新的路径。
3: 其实，是第一眼来到这里很喜欢这里，就是来的时候第一眼就爱上了，看到那个水，然后看到那个山，然后对这里的这个感觉就是很不一样的。翠翠森林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背后的山和水是翠绿色的，然后是有一个颜色的画面感，然后青山绿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翠鸟，然后它的这个是设计了一个我们的世界观。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小小的设计，能让游客对自然的这个环境，一是我们爱护，第二欣赏，第三我们有敬畏，最后我们一起努力去把这一个自然的环境做成大家可以持续的、可以长久的去发展和的一个生态。
1: 如今，长塘镇以时令边笋为特色纽带，串联起山林观光、田园体验、农家美食等多元文旅业态，成功将生态物产转化为文旅流量，让小小边笋成为激活夏日乡村文旅经济的关键抓手，持续擦亮长塘乡村文旅特色名片。
4: 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从枝头的一颗鲜果，到串联起一产种植、二产加工、三产文旅的完整产业链，我区以精准的财政投入，让小水果成为撬动城乡共富的坚实支点，为乡村土特产全链条升级跑出了上虞样板速度。
1: 近年来，我区每年修订三农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靶向培育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累计孵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6家，全国农业500强企业1家。依托三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丁宅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等平台，我区统筹1.2亿元涉农专项资金，精准投向鲜果种植、标准化设施改造、数字果园搭建等关键。

0: 环节。如今，全区已建成39个智慧果园基地，果农的亩均收益稳稳提升20%以上。同时，我区累计投入近3500万元，打造农创智谷平台，把实验室里的良种先放到基地里中式熟化，再推广到农户的田间地头。目前已成功引育60个优质鲜果品种，落地推广面积1.5万亩。在此基础上，我区还安排1600万元资金支持院地科技合作，提升四季鲜果品质，同时引育20余家鲜果深加工企业，成功开发4大类30余款产品，让鲜果附加值直接提升30%以上。此外，我区先后出台和美渔村片区组团建设发展实施意见，累计投入19亿元，打造和美渔村10大片区，把散落在山野的鲜果基地串成了全年不打烊的四季鲜果之旅精品线路。针对返乡创业的青年群体，我区出台渔农共创政策10条，安排155万元扶持资金，助力农创客抱团发展，累计投入700余万元，开设鲜果种植、电商运营等特色技能培训班，已培育出1516名扎根乡村的农创客，直接带动1.5万余名农户在种植、加工、文旅等环节分享产业红利。依托慈源、东山石井水库等多元文旅资源，上浦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景点客流过载、换乘停车不便、便民服务配套不足等短板逐步凸显。为打通全域旅游集散堵点，盘活闲置用地建设的镇游客集散中心项目加速施工，目前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整体工程预计10月底建成投用，将实现交通换乘、文旅服务、产业配套、民生便民多功能叠加，把过境客流转化为在地消费增量。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游客中心墙体砌筑工序全部完工，施工班组正有序推进内部装修、场地配套施工，项目总建筑面积超3100平方米，创新实行分层复合功能布局，一楼打造一站式游客服务大厅，同步配套乡村书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便民卫生室，专门设置一老一小专属活动空间，兼顾游客休憩与本地群众日常服务。二楼兼顾风机装备产业园综合服务职能，实现文旅服务与产业服务双向共享。场外配套3550平方米大型停车场，规划小型车位48个，大巴车位15个，同步建设2级公交中转站，开通接驳线路串联大善小坞、千亩荷塘、梅屋古镇、慈源文化小镇、东山景区、石井水库等全域核心打卡点位，实现游客停车无忧、一站转遍全镇景点。数据显示，上浦文旅客流实现跨越式增长，全年年接待游客从2021至2023年年均10万人次，跃升至2024年20万人次，2025年突破100万大关。仅慈源文化小镇年接待游客便超20万人次。持续走高的旅游热度倒逼配套设施提质扩容。以往游客分散自驾，无统一换乘点位，不仅加剧沿线交通拥堵，也缺少集中导览、休憩、便民服务载体。该集散中心作为全域旅游一体化关键枢纽，建成后将补齐全镇文旅配套短板，破解进不来、停不下、转不畅痛点，通过统一交通接驳、集中文旅咨询、多元便民服务，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带动沿线乡村餐饮、农特产品、民宿、文创消费，真正实现单一景点流量向全域文旅经济增量转变。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要吃你们送的蘑菇吗？等巴马拉自己也种上蘑菇，我们以后买蘑菇就方便了。
1: 买什么呀？以后你们想吃啊，我随时给你们送啊。
0: 你们要走了，我们找谁送去？
2: 雷龙哥，听不听见？咱们这责任可大了，就算为了这许医生，咱也得把蘑菇推广。

0: 小浩子，干什么呢？看鸡啊，等鸡下蛋。
1: Be careful.
2: Remember, take Fango's bag to keep cold storage.
3: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just ask us. Okay?
1: Okay.
3: Okay. Enjoy. Enjoy the mushroom grow.
4: Thank you.
5: 哼，真行啊！啊，
6: 我姐发蛋，春花哥发军带，这叫什么？万事俱备，只欠胜利。
7: 我怕呀，还是欠点东风。
1: 春花哥，你担心什么呀？
7: 你没看见啊？他们刚才拿军带的时候，感觉都心不在焉的，并没有什么兴趣。你说，没兴趣的事儿，他们会老老实实种吗？
6: 不能够啊！咱这饭都喂到嘴边了，还能不吃？
8: 哼，他们还真不吃这一套，看见没有？刚刚我跟老师在菌菇棚里等他们，结果呢，人没有等来，出来一看全是菌蛋。
6: 他们怎么这样啊？咱们都这么好了，他们还不领情？哼，
7: 被我说中了吧？就是冲着鸡蛋来的。
9: 现在看来啊，咱们这个办法确实是有点治标不治本，得想想别的办法。
10: 怪我，我把这个问题看简单了，让大家白忙了。
6: 姐啊，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就怪他们自己。你说，饭都喂到嘴边了都不吃，因为什么呀？还是不饿？
9: 不是，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巴马拉人。虽然我们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是还没有完全融入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
10: 嗯，爸。要不我们先把课程停一停，到部落里面去问一问，他们到底为什么不愿意种。
11: 老师，我赞成，欲速则不达，我们确实需要休整一下了。
9: 好吧，那咱们就请玛莎带着我们去学人家去问问情况。

0: 冯秋美吗？
1: 哎呀，那街头遭遇战嘛，那互有胜负，很正常。我这真的是想帮玛莎。
0: 那遭遇战也得量力而行啊！你看你这破体格，
1: 我这体格怎么了？那个时候
2: 行了行了，别逗了，咱们现在赶紧想一想怎么帮着玛莎吧。要不，哎，这个主意好，
3: 这个主意好，确实不错。
4: 代言是什么
5: ？To advertise，
1: 就是打广告。
4: 我懂了。谢谢你们，谢谢诸位。
5: 不客气，玛莎。
4: 我愿意。
5: 我现在就把钱给你啊，你快去把孩子接回来，好不好？
4: 谢谢你。
5: 李老师，还没睡啊？
2: 啊，怎么了？
5: 我想跟您聊聊。
2: 聊聊，有心事啊？
5: 不是心事，我就是想问问您，您今天为什么要给汉斯那瓶酒？
2: 啊，春华被打了，那种情况我也做不了什么。我想呢，不管用什么方法，能帮他把东西要回来。这样对他也有个心理的安慰。
6: 那可是东西明明是他抢的，我们还要用酒去交换。那这次是酒，下次呢？下次他就得寸进尺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让玛莎出这个钱，我们就应该让尼卡拉把他抓进警察局。
2: 哎呀，不能遇到事情就找尼卡拉。况且，你就是把汉斯送进警察局，就能万事大吉了？哈，我看未必。
5: 为什么呢？
2: 你把他送进去，他总有出来的一天吧？他不是一样还要骚扰玛莎吗？
5: 那您想怎么办呢？
2: 这汉斯啊，就跟维桑部落的吉尼一样，都是穷病，没钱，没工作，没有一技之长，
7: 才会去干偷鸡摸狗、泼皮无赖的事情。
2: 要想让汉斯不再骚扰玛莎，就应该像吉尼一样啊，给他找一个正经工作。他有一技之长了，能赚到钱了，自然就改邪归正了。
6: 您不会是想让他学习我们的技术吧？
5: 万万使不得啊！这可是引狼入室。这吉尼他好歹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他才会这么做。但这个汉斯他就是个泼皮无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有了钱，他就会买酒喝，然后他就会来骚扰玛莎。哎
2: 呀，治病救人，你得试试才能知道啊！
5: 不行，为了玛莎的幸福，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7: 来来来，你看看我这个推广方案，你帮我审审，看看怎么样。
5: 挺好。
8: 西施，今天啊，我姐就是蘑菇西施。
9: 别啰嗦了，快把东西搬下来，把那个炭也给我拿下来。
8: OK，Let's go。Hello。
10: What is there? Any kind of fresh and
8: yep,
10: easy to cook. You don't have to fry them.
8: No.
10: Any kind of soup you want to do, you
8: just. I'm just pepper. Okay.
11: Good.
12: We are going to have mushroom test free event. Everybody can try it first.
8: Yeah.
10: For her to try them.
8: 好，姐啊，让大伯拍照干嘛呀？
12: 为了以后宣传用啊。哦，
8: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我来。
13: 林老板，
14: 哟，
13: 一瓶老干妈，两包火锅底料。
14: 我说你这出差刚回来啊？
13: 这你都知道？
14: 你每次出差回来，不都是要这两样吗？
13: 没办法，中国胃离不开。
14: 要不说我这想不明白啊，就是按理说你们这外交官就应该是这种西装革履、光鲜亮丽的。可你看你这整天的啊，风里来雨里去的，不是协调这个，这协调那个，满腿溅都是泥，那快赶上我们村支书了。
13: 照您这么说呢，我当个村支书也行啊。
14: 关键您这待遇也不高吧？
13: 待遇不高没事啊，我老能出国，看不一样的风景。很多事情啊，看怎么想。
14: 这就是我想。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3: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避，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

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So your dad still disagree? What will you do then?
1: I'm an adult. I'm free. He can't restrict my freedom.
2: Why, you will support me.
0: I mean, this is a fantastic opportunity for you. Don't worry about the money. I'll think of something.
1: No, I don't need your money. Vivian said I can survive on my own.
0: Will you come back?
1: Of course. I love painting flowers, birds, the rainforest in Bamala. If I leave, I don't even know what I'll paint.
0: You promise?
1: Mm-hmm, I promise. I'm gonna miss you so much.
0: I'm gonna miss you too.
3: 现在啊，局面都已经打开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趁热打铁，争取扩大优势。嗯，
4: 大伯，除了尼卡拉部落之外，我们还应该发动其他部落一起种菇。哎，这个简单啊，咱们就一个串一个，就从尼卡拉部落开始，咱们一点一点的找。
3: 那我就再去找尼卡拉，拜托他再多联系一些兄弟部落。
5: 老师，
4: 哎，伟龙，刚才大使馆来了个消息。
5: 哎，坐下，慢慢说。
4: 说是军草所联系我们，希望您回国一趟。
5: 出什么事儿了？
4: 没有，军草所想申请一个审计项目，希望您回国把个关。另外呢，方主任那边希望您去一趟省外办，做一个员外的工作汇报。嗯，
5: 我现在走不开呀。
4: 哎，大伯，这有什么走不开的？现在咱们这个军草培训不是已经展开了吗？不是，连肖路也打开了。
5: 哦，
4: 连代理商也都找好了。老师，您就回吧。
5: 目前我们这边也没什么大事，我妈可在家等着呢。
6: 没错，大伯，真的，这里就交给我们，您就放一100个心，啊不，放10000个心。
5: 您啊，就踏踏实实的回去，好好的过个年再回来。哎，
7: 老师，上次你们回去，我们几个心里啊都过意不去呢。
8: 爸。
9: 一会儿我就订回新加坡的票子，我给您也买一张回国的吧。
10: 哎，买，正好你们父女俩一起走，我们三个人啊还放心。你
11: 才走呢，我们那叫飞。我操！
12: 哎呦，飞，远走高飞，飞飞。
13: 我说你们今天怎么这么团结啊？
14: 因为
15: 团结就是力量，嘿，团结就是。
16: 力量，嘿，力量，坚强的力量。
17: 霍总，听我说啊，回去之后呢，要听奶奶的话啊。你也马上要开学了，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爸爸呢，过几个月就能回国，这次回去之后能在家好好的陪你。嗯，
18: 那我能不能带这个？
17: 当然可以，拍一只呢。
18: 再给小吧。
17: 哟，我儿子学会分享了啊。
19: By the way, if my dad comes looking for me, please tell him I'm free. And if he really cares about me, he will let me do what I love. And I'll return to Bamala one day.
17: Of course.
19: Okay. All right. See you guys.
20: 哎，春华哥。
19: No problem.
20: 慢点。哎，芷薇呢？
21: 那这边的工作呢，我会定期给你汇报。哦，没事，我爸都回去了，我就放心了。
20: 哎。
21: 其他人你也得多关心一下吧。那你在这边也多注意安全。好了好了，再聊就误机了。对，这巴马拉对
22: C 机啊，就跟国内对小巴一样，上满了就走，快点吧。
21: 好漂亮！把包给我。好，谢谢。
19: 别客气，随便坐。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台。嗯，这边是洗手间，这边是我的卧室。
21: 哇，我好喜欢这里啊！我没有想到一个女人可以有这么大的空间。谢谢你，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3: 你要是喜欢呀，你就把这里当成家。
4: 真的吗？
3: 当然了，来喝点水。
4: 好，谢谢。嗯，
3: 哦，这个沙发，把这个拿开，这就是一张大床，你就在这里安心下榻吧。嗯，
4: 谢谢。
3: 开心吧？嗯。
4: 等我的话卖出去了之后赚到了钱，我一定会交房租的。
3: 不用，你是我的朋友，不用这么客气啊。
4: 不，我想想你一样独立，不依附任何一个人，你就给我这个机会吧。
3: 那必须给你这个机会，嗯，让你好。

0: 快点快点，
1: 阿姨慢一点，
0: 这搞得经理爸还迟到了。
1: 别着急，哎
0: 呦，肯定还在里面呢，别着急，
1: 不会出来了吧？
0: 不会。
2: 哎呀，哎爸这边。
1: 哎爸，老林站起来。外面冷，
0: 穿上。
3: OK，
1: 出来啊！
3: 送你的花，
1: 欢迎回家。我看看，哟，黑了，眼睛也变小了。
4: 报告领导，我这眼睛本来就小了。小兵李正欢，回归组织，请指示。
1: 晚上包饺子，你包出。
4: 遵命。

0: 喂，
1: 还没休息吧？
0: 没呢，我刚把 Nora 安顿好，她就住在我这边啦。
1: 那就好。我知道你想担心你爸爸。
2: 你放心，我给你家里打过电话了，他已经到家了。
0: 哦，你给我打电话过来就是要告诉我你已经替我把电话打过了，是吗？
2: 不是，我主要是想看看你有没有安全落地。
0: 平安着呢，放心吧。
3: 哎，我把 Nora 安顿好，
0: 我明天就要回职场做我的女强人了。
2: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旷工这么久，你公司没开除你，你应该谢天谢地了。回去领导怎么说你都得忍着。
3: 嗯，
0: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那不行。
2: 要是威胁到你的人身安全，我作为外交人员，我得帮你主持正义。
0: 你瞧你那一本正经的样子。
2: 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有点想去新加坡。
1: 想吃肉骨茶？
0: 那你就回来吃啊，我请客。
1: 你说来就来啊？你以为我们外交部像你们资本家的公司一样啊？你先替我吃吧。
0: 嗯，那下次我要是再从新加坡去巴马拉，我就给你打包。
1: 行啊，
2: 那你说的下次是什么时候？
0: 下次就是下次嘛。
2: 那我等着了。
0: 啊，等着吧。
4: 长安，你放心，家里都挺好的。咱们军草营外的事儿也已经成功的在巴马拉落地了。波折还是有点波折的，但是收获也很大。至少，芷薇已经到巴马拉过去陪我了。我们的关系缓了好多，你就放心吧。
5: 进来吧，别忙活了，
6: 大哥，进来坐。
5: 好好好，
6: 喝口水。
4: 哎，黎月呢？
6: 在那屋学习呢，我叫月月，月月，你快来看谁回来了，
7: 大伯。
4: 哎呀，来来来，站起来，让大伯
6: 看
4: 看，
6: 他是不是长高了？
4: 哎呦，几个月没见哈，长这么高了啊？
6: 是吧？
5: 是吧？
4: 上几年级了？
7: 他二年级了。
4: 二年级了都，哈哈，来坐到大伯腿上，我举起看看，我举起来，
6: 举不动了吧？
4: 举不动了。家里都挺好的啊，
6: 挺好的哥，
4: 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小莲说。
8: 哎呀，还用你嘱咐呀？我们姐俩经常联系，
6: 是，
9: 我嫂子对我们一直都很照顾，学校也经常来人看望。
4: 哎，小月，大伯给你看看照片，
7: 好，
4: 好不好？哎，这是我们在巴马拉照的，你看看，哎，这是当地的人，啊，这是种蘑菇呢。你看看，这是我们种的蘑菇。啊，你看这是当地的小朋友，可爱吗？
7: 可爱。
4: 哦，你看这个，这是天堂鸟，好看吗？
7: 好看。
4: 啊，这个呀，就是你爸爸留下的军司种的蘑菇。
9: 自己在外面，我跟你讲。
4: 去给你妈妈看看。
9: 怎么了？
7: 你看，这是爸爸种的蘑菇。这只鸟叫天堂鸟。
8: 你看你，
9: 让人领英雄。
8: 嫂子，我这是高兴的，我看了这个高兴。
10: How much beer?

0: 21 kilo, 20 kina.
1: Oh,
0: yes.
1: No, no, no, no, no, no,
0: no. No?
2: Good.
3: It cost me.
1: Yes, yes, yes.
3: How much it cost?
1: Only 100 dinar.
3: Okay.
1: Are you ready? Go.
2: 可以。
1: OK。
4: 不是，就这么点钱啊？哎，你们可是首都啊！就这个价格，严重拉低你们首都的地位。啊，行行行，那就不贫了啊！我知道了。行，就这样吧。嗯。这么点钱也没利润呢。
5: 啊
6: 啊啊！
5: 我注意一下啊，你看好店。
6: 哎，好，
5: 别心里马哈了啊。
6: 啊，好好，你放心。
7: 哎，
8: 秦老板，
4: 哎呦哎呦，太巧了，我正说去你们那儿找你们去呢。
6: 正干嘛？
4: 这不是前一段李老师请我吃饭吗？我这过意不去，我这总得回请一趟吧。
7: 哦，那李老师回国了？
4: 回国了
7: 啊？他要没回国的话，你能在这集市上这么整齐的看见我们三个呀？
4: 哎，那他还回来吗？
6: 回来，肯定回来。
4: 哦，那就行啊。不，那就先不管李老师了。李老师不在就不在了，我正好我请你们哥仨啊，那就去你们基地，好吧？
7: 欢迎欢迎过来。
6: 那行，那今天就热闹热闹啊，帮我们在基地过过大驾啊。
4: 好好好好，
6: 先过来，
4: 见
6: 啊，
4: 待会儿见，待会儿见，
7: 一会儿见，知道吧？
4: 好好好，
6: 慢走啊。
9: 本来我还想吃个烤鱼。
10: 老舅
4: 啊，
10: 您平时这么抠门，为啥今天要突然请他们吃饭？
4: 谁抠门了？说谁呢？
5: 站好了，我教你的口诀，你再背一遍。
10: 人人都是宝藏，处处都有消息，错过赚钱机会，不如天打雷劈。
4: 哎，记好了啊，这对你人生有益。
10: 哎，好嘞，老舅。
11: 老李啊，你员外的这段时间，胡元可是辛苦了。
10: 嗨，吴处，这有什么辛苦的？应该的。
11: 哦，我们在国外有员外，国内有科研，现在人手不够啊。 哦，人手不够，你可以去人事处要吗？这校里最支持你了。
12: 呵呵，我可告诉你啊，等一下他们要是问起菌草的最新研发成果，你老李可得好好给我说。哎呀，
11: 材料我都熟，你就放轻松吧。
12: 呵呵。我放轻松可以，你不行。你们菌草所明年的经费拨款，可就靠你这最后这一哆嗦了。
11: 跟您开个玩笑，我当然得要为您这个负责我们科研的大处长有所交代了。

0: 各位教授、老师、同学们，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尽管提出来啊！啊，请讲。
1: 李老师您好，我们是很尊重您的，但有些事情希望您能如实回答。
2: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1: 您的团队是不是将青山一号推广到了黄原地区？
2: 对啊，怎么了？
1: 那您知道您的团队因为青山一号？ 被农民打了吗？各位老师，这件事情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是农民误伤了咱们的技术员，经过沟通之后，马上就和解了，还给咱们道歉了。这不是误会，这是您的团队对青山一号做了虚假宣传。
3: 你们这么说要有证据，可不能随便给别人扣帽子啊！
1: 教授，我说的都是实话。您的菌藻团队说青山一号具备越冬能力，农民们都信了，也都高高兴兴的去种了。可今天冬天最冷的时候呢，青山一号的根儿全都冻烂了，根本就不具备越冬能力。农民们气不过，才跟您的团队发生的冲突。这位老师。 您说的问题的确是我们工作的失误，但是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立刻和农民做了沟通，很快就达成了协定。我们会赔偿草种，同时会无偿的帮助他们重新播种。
4: 可是让农民为团队研发失利而买单，这不科学吧？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花费这么大精力。
5: 好好的一场分享会，就这么被搅黄了，简直就是老鼠屎！
6: 服务员，别这么想。人家给我们指出这么大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感谢人家才对啊。
5: 我感谢他什么？我打他的心都有，这付出多大代价，咱们？
6: 青山一号没有经过组织鉴定。
7: Dad, is it true that you got reinstalled? I heard from Y.
8: Don't worry. My suspension is temporary, okay? I get back my position eventually. So tell me, how is doing in Singapore? Listen, if there's no way out, it's better you come back early, okay?
7: Imagine. My paintings got exhibited in Singapore. They sold out like hotcakes, and I've earned enough money to go to college. Plus, Vivian has been taking great care of me. Don't worry.
8: But when are you coming back?
7: I'll probably come to see you during holidays.
8: Okay. So just focus in study and
7: call me less, okay?
8: Okay.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4: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
6: 我感觉很温暖。
7: 那就好。
6: 福州很美。
7: 那你就多待几天。
6: 好。
7: 但我最近有事，我就不能陪你了，见谅啊。
6: 是不是因为我突然拜访给你造成困扰了？
7: 没有没有，不是因为你。嗯，其实你能来我还是挺开心的。
6: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看你情绪一直不太好。
7: 嗯，我最好的朋友前段时间突然查出癌症，我一想到这大过年的

0: 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善良、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但我不知道我能为他做些什么，我觉得特别无助。
1: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勇敢也分享给他，让他可以更勇敢地去面对疾病。你想想看，你一次一次的勇闯巴马拉，不就是因为你对你父亲的爱吗？因为爱，人才可以有勇气面对很多事儿。
0: 嗯，其实他一直想和爱人去看蓝眼泪，可是他没有爱人，现在也不是蓝眼泪出现的世界。
1: 蓝眼泪是什么？
0: 就是一种自然景观。蓝眼泪来临的夜晚，海面会变成发着冷光的蓝色，特别梦幻。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让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其实他最需要的不是蓝眼泪，而是感受到一种纯粹的爱。这份爱，也不一定非是爱情，你说对吧？
1: 对。
0: 我可以带他去看海。
1: 那我也陪你们一起去。
0: 那当然好。
2: 我打算带淑芳去平潭看海，我怕现在要是不去，将来就没有机会了。
3: 去平潭？哎，正好啊，你妈不是一直说要旅游吗？那咱们一家子都去平潭吧，好不好？
4: 那太好了。
5: 好呀，爸爸，
4: 我还没去过平潭呢。
3: 一起去旅游。那个淑芳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谁能不心疼呢？咱们一家子都去陪陪她。哎，
4: 咱叫上小鱼，叫上小赵，咱一起啊。
5: 小鱼没问题。
4: 那小赵呢？
2: 他也没问题。哦，
5: 对了，姐，你说那淑芳姐为什么一定要去平潭啊？我听我同学说那边风可大了，是个什么世界三大风口呢。
2: 她是一直都想去平潭看蓝眼泪，
5: 可是看蓝眼泪要四五月份，这现在去看蓝眼泪也未必能看着吧。
2: 对，现在应该是看不到。
3: 也不是不可以，这样让我试试，让你们都能看到蓝眼泪。
2: 爸，吹牛吧。
3: 你相不相信科学的力量？
5: 哎，芷薇，我呢就是想到了晚上看看蓝眼泪，到了平潭之后你们就先去玩，把我放到宾馆，我就不折腾了。
6: 那你万一要是有什么需要呢？你身边得有人呀。
5: 李芷薇同学，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就是身体有点虚，头脑和四肢都还健全，好吗？让你弄得我感觉好像马上就……
6: 呸呸呸，不许瞎说。
5: 知道了，知道了。
7: 你看你俩这腻歪劲，我这个当亲妹妹都要极度吃醋了。
6: 你嫉妒个屁！哎，
8: 东西都拿好了吗？
7: 淑芳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兼司机，叫于江。
9: 你好，淑芳姐。
5: 你好，你好，小江。这位是我姐的好朋友兼拎包大使赵奇峰。
8: 你好，我叫赵奇峰，很高兴认识 你。
5: 我也很高兴。什么情况啊？来拜见岳父大人啊？
6: 别瞎猜啊，就是顺道来看看我爸。呦呦呦
5: 呦呦，跟我你还瞒着？
6: 谁瞒着了？
5: 人不错啊，又文气又帅气。
6: 八字还没一撇呢，别瞎猜，快坐坐坐。
5: 马上给他批。
8: 真美
10: 啊！慢啊，快点！
8: 慢点，您慢点。
10: 没事。
8: 阿姨慢点。
10: 漂亮。
8: 我给你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0: 慢啊，姐，快点。
11: 没事，他可以。
8: 这不好走，不好走，慢点，阿姨。
12: 3、2、1，特别好，来，再来一张。看那边，右海。3、2、1。赵大哥，你拍一个。
10: 你也拍，
8: 去吧。你拍，你拍。哎
12: 呦，你去吧，
10: 去吧，去拍，去拍。出来玩，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12: 来，笑一下啊。3、2、1。

0: China!
1: Hello!
2: China!
3: 看是不是？
4: 你看啊，像这种的，你看这个，这是属于标准的。这要是间距小了，它就长不大。不是我给你那么多资料，你没看啊？你手机测，你倒是学呀！啊，懒死你得了！
5: 马上，在这儿干什么呢？啊？
2: 哎呦，中华兄弟，坐坐着喝点。
5: 别动啊！这些都是你干的，是吧？
2: 小本生意啊，欢迎指导。
5: 马莎，我问你，你还有咱们这些人，都是他拽过来的，是吗？
4: 是不是？说话！
2: 中华兄弟，你听我解释啊！
4: 解释什么解释？我不听。
5: 这是我们的资料，你偷我们的资料，把我们辛苦培养出来的种植户挖过来，你这是故意拆我们的台呀、啊！而且我跟你们说过了吧，这个是过时的，不能用，不能用。
2: 我这不是小打小闹的，不是先干起来吗？
4: 你这叫小打小闹，
2: 不是想等着说，这个黎教授回来以后啊，把你们大伙都叫上，咱们共同发展这个蘑菇事业。
4: 别给我放屁了！
5: 我告诉你们啊，你赶快给我停下，
4: 真的不能这么干。
2: 中华，我这是合法生意，哈、啊，符合巴马拉所有的法律条文，啊，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5: 谁是你兄弟啊？啊，你要把我们当兄弟，
4: 你会背后捅刀子吗？
2: 怎么就捅刀子了？我这做生意呢，生意它讲究就是个相互竞争嘛。
6: What's wrong？
5: 行。说的对，马莎，你就一辈子钻在你的钱眼里别出来，
4: 好好待着。
7: 这，
8: 哎呀，快快，
9: 我们先回去吧，下去再说吧。
8: 走吧走吧，
9: 慢点啊。
8: 哎呦我的天哪，回来了就赶紧回屋洗洗啊。
10: 好，
8: 你这头发上这身上都好好洗洗啊。
10: 这个不好意思啊，因为整个平潭岛的这个风沙原因都已经停水停电了，交通也瘫痪了
8: 啊。
10: 这个先给你们拿着。
8: 哦，嗯，那你们这什么时候能修理好啊？
10: 这个的话等风沙一停他们就会进行抢修的，运气好的话明天就可以了，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呢，建议各位今天晚上啊就留在宾馆里面休息，不要出去了。
11: 哦，那这风沙什么时候能停啊？
10: 这个不好说，可能明天就停了，可能要吹个四五天呢。
11: 啊？
12: 哎，怎么不进去啊？
11: 哎呀，人家刚才说就因为这个风沙的原因啊，就又停水又停电。
8: 这个风沙对你们这生活影响这么大呀？
10: 是啊，这个风沙现在不确定因素太强了，

0: 你又不舒服啦？哎，啊，
1: 没事儿。嗯，对不起啊，把你弄过来又没让你看长颈色，还让你难受，说什么呢你？没事儿啊，你喝点粥吧，我刚管阿姨要的。
0: 哎呦，我没胃口。嗯，
1: 叔叔嘱咐过我。
0: 每隔3个小时要给你吃点东西，他就是下担心。没事儿啊，总得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啊。来，我喂你。哎呀，我不想吃，我真不想吃，你别劝我了。
1: 好，好了，不吃不吃。
0: 有点难受，哥哥。
1: 没关系的。 我的病不会好的，化疗了一次，哎，我再也不想去化疗了。就这么着吧，早死也好，非要这么拖着。哎呀，嗯，淑芳，每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 只不过是或早或晚的问题，我一直陪着你的。
0: 哎呦，疼！特别特别疼！哎呀，我找点解脱吧。

0: 人死了会变成什么样？
1: 可能会分解成分子、原子、质子，也可能直接变成尘埃。
0: 那死了的人还能再相见？
1: 也许一颗尘埃会和另一颗尘埃打招呼。
0: 我以前从来没有思考过死亡，我总觉得死亡离我特别遥远。但是从刘叔，再到现在淑芳生病，真的特别害怕。您就不能哄哄我吗？

0: 我们改变不了时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爱你身边的人。如果能让你高兴一点的话，我更愿意说，总有一天我们都会重逢。
1: 爸，您不害怕吗？
0: 我就是感觉孤独，因为我走的路是别人没走过的路，所以我要跟时间赛跑，要多走几步，不，多跑几步。
1: 你想的还是工作，工作真的那么有意义吗？

最有意义的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点亮别的生命，小到一颗发光的海藻，大到人类。这是你六叔走了以后我想明白的道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早就看出来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你现在骂人有什么用啊？
2: 不是那天你在这跟他喝酒称兄道弟还给人送资料的时候吧？
0: 你没跟他喝酒啊？
1: 我喝了。
0: 你没跟他称兄道弟啊？那你说什么呢？
3: 行了，都少说两句。
2: 那怎么办吧？现在都没办法，这样我给我大伯打电话算了。哎，
3: 电话先别打。
4: 我养殖的海藻啊，都寄存在刘教授在平潭的实验室里。等天晴了，咱们就给他一个惊喜，好不好？
0: 嗯。他能不知道吗？别做无用功了。那天你拿着那本书跟他说，这是我们淘汰的技术，因为不环保，我们不再用了。他能不知道吗？他是明知故犯。你来干什么？这儿不欢迎你，出去。哎，
1: 行了，不至于啊。
0: 出去怎么说？走怎么说？
3: 行了。
0: 什么玩意儿？不要，拿走。
3: 玛莎，这是什么呀？
5: 我听说领导他在招聘我们，收过一定金属的古龙。我觉得非常的奇怪，所以我也去参加了。上面他们每次做什么我就写，在哪里砍了多少树我都写在里面。我觉得可能因为你们有用。
2: 哎，马上上。
1: 你看你看看。哼，
3: 妈走了吧。人家是帮咱们当卧底去了，沉不住气。
1: 你这是怎么了？
3: 你说你干的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我干什么了？
6: 哎呦，我不就是响应这个黎教授的感召啊？我是跟着你们一块种蘑菇吗？
3: 你好意思说是跟我们学的啊？
6: 对，是这么回事啊？你们这个它是员外的项目是吧？主要针对对象是扶持这巴马拉本地人，我不是本地人，我没资格学，所以我呢只能是另辟蹊径，努力自学，然后跟着你们这个一起。
3: 领导，你要真心想学，我们愿意教你。可是你这个方法，
6: 是这样啊，刘龙，这个蘑菇这事儿呢，我已经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这摊子都铺开了。而我想好了啊，只要黎教授一回来，我第一时间就邀请你和黎教授做我们公司的技术顾问，这可以吧？这不算跟你们抢生意吧？哎，
3: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做生意的，我们是来员外的，是来扶贫的。当然啊，如果你有能力、有本事，能够帮助巴马拉人脱贫致富，哎，我们一定在背后支持你，我们还为你鼓掌。可是你现在这个方法，它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
6: 什么问题呀？你这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不是，我还真得感谢你们给我介绍了这么好的一项目。
3: 金达，你到底懂不懂我在说什么？啊，你这个不，
1: 别急，坐着，咱们坐着说，不急啊！
3: 我冷静。金达，我跟你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当初要研发菌草吗？啊，我们就是想用草来代替木头来保护生态环境。可是你现在用这个方法呢，是破坏环境，是破坏生态的。我告诉你啊，到最后会导致水土流失，是会害了巴马拉的。
6: 我这才砍了几棵树。

0: 过了我就害了白马拉，我就水土流失了。真要到你说那个天崩地裂那时候啊，那都是咱们百年以后了，这都死了的事儿，你管它干嘛呀？
1: 林达，你怎么不可理喻呢？你简直是丧心病狂！你，
0: 老杨的啊，咱脾气最好。说实话，我一直是把你们都当成我自己的好朋友。但是你说到这个种蘑菇这事儿啊，我已经做了决定了。 啊，合理合法，正当经营，你不能说啊，你们不让我干，我就不干了，没这个道理吧？
1: 怎么给你讲道理讲不通呢？好，咱们走着瞧。

0: 哎呦，哎呀！爸，你怎么了？
1: 车啊，没事儿，我摔了一跤，那平台呢石头太多了。
0: 那我扶您回去歇着。
2: 慢点。
1: 今天是个好天气啊，不能错过了。小玉，啊，你叫着齐芳，咱们在海边布置一下。今天晚上就让淑芳看到蓝眼泪。
2: 行。

0: 谢谢叔叔，谢谢阿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美好，还陪我走这么一趟，特别感动。没事儿，可能我跟蓝眼泪真的没什么缘分吧。
1: 淑芳，凡事别说的那么绝嘛。这个季节的确在海里头没办法出现蓝眼泪，但是今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

0: 这可不能真的流泪啊！谁流泪啊？石芳姐，这是我爸请教专家经过科学实验专门为你做出来的蓝眼泪。虽然这个面积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可这蓝眼泪绝对是货真价实的。
1: 不行不行，一点都不行！谢谢叔叔，
2: 您圆了我一个梦啊！
1: 海藻能在海里活，也一样能在鱼缸里活。生命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0: 淑华，来，你过来，你透过这鱼缸看前面的大海。
1: 孩子，同样一件事情，看的角度不同，得出的效果也不一样。

0: 这次我们看人工的，下次你再陪我们看个天然的，好不好？
1: 好，好啊！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谢谢池薇，有你在，我徐淑芳一定会。

0: 接把你走啊。
1: 怎么样，战果如何？有什么进展没有？
0: 爸，许巍的朋友生病了，癌症，我这个时候说不合适。
1: 哦，人闺蜜的病啊，你该帮忙帮忙，你正事你自己想的别忘了，你关键时刻你得去跟表达啊。
0: 行了，我知道了，爸，我找机会。这我知道怎么说啊，不用您教我，我真知道。我在洗手间，我照着镜子，我练了20多遍。我不用，我又不傻，真是的。什么电灯泡啊？啊？洗手间电灯泡坏了，摸着黑用吧，别摔着的。那也没什么。好点了吗？
2: 嗯，没事。休息了。
0: 啊。我爸。
2: 啊。
0: 电灯泡不是。
2: 没想到你还藏了一手啊。
0: 没藏。
2: 装。
0: 不是。不是，其实我也没想瞒你，就是。
2: 这没有什么好瞒的嘛。你早就应该大显身手，吉他弹得那么好，谦虚。
0: 你说弹吉他。
2: 你以为我说的什么？
0: 没事，你喜欢听，我随时跟你弹。
2: 那天淑芳特别开心，我也很开心。淑芳说，你的吉他配上我爸的蓝眼泪，能让他记一辈子。谢谢你啊。
0: 举手之劳。
2: 真没想到你在我的家乡跟我一起看海，在我们这边一起看过海，可就算是有交情了。所以在班马拉你罩着我，在福建我罩着你。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淑芳来这一趟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她一定能明白你的苦心。苦心？一点都不苦。不苦。我说错了。淑芳一定会为有你这样一个真诚热烈、重情重义的朋友感到幸福。 行吗？
1: 行，体贴就是虚的，官话套话。
0: 不是，你怎么这么难伺候啊？
1: 本来就是嘛，你现在在休假期。

0: 期你就应该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说一些真心话，说一些人话嘛。
1: 那你想听什么？
0: 只要是真心话，你说什么我听什么。
1: 志伟，其实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
2: 姐，姐，
3: 淑芳姐吐了啊
0: 啊！我去看一下，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又吐了呢？
3: 是。
1: 还罩着。
3: 没事儿，没事儿，喝口水。嗯，又吐了。嗯，慢点，慢点。
2: 没事儿，你呀，少操点心吧，别担心我。自从我看了蓝眼泪之后啊，我这心里头一下就松快了。我觉得啊，这世界真的太美好了。就算他要抛弃我，我也得想办法赖着他才行。
4: 那个熟悉的你又回来了。哎，
2: 蓝眼泪呢，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启示。以前我总觉得我生病了可能会成为大家的负担，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觉得我还有爱的能力，对世界的爱，对生命的爱，还有对你们大家的爱。
5: 哥，看在咱们俩这么有缘分，我教你一招。
1: 教我一招？
5: 你发现没，千平啊就像是茉莉花，甜美可爱，跟我很配。但是芷薇姐就像是栀子花，大气优雅，跟你很合适，是吧？
1: 感情这种事儿嘛，顺其自然。哎，你看，把一切交给时间。啊，
5: 你交给时间干嘛？你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哥，你大老远的来，你不只是为了交给时间吧？
1: 兄弟，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我呀和你一个年纪，我也会为一件事一个人疯。但是现在呢，得想得更周全。
5: 真的？
0: 这一天呢，都让我很难忘。有老伴儿陪着我。有儿女陪着我，还能看到美景，真好。
6: 小莲，嗯，明天我小小的给你请个假。
0: 你干什么去啊？
6: 寻草呗。
7: 你不是都找到草了吗？
6: 你不知道，这找草啊容易上瘾。
0: 你这脚不疼啊？啊，
6: 不疼了，没事了，没问题。
0: 呀，你找这儿的草干什么？
6: 啊，我就在想啊。能不能研究出来一种防风固沙的草？如果可以的话，我打算在平潭这里也弄一个实验室，帮着这里改善改善生态。
0: 你不嫌累吗？
6: 你不知道，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想，这草除了能种菇、种灵芝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用处？这生态环境问题一直是我的心病啊。
0: 你的身体是我的心病。
6: 小莲，我们是地球的过客，咱们把这个地球弄得这么脏乱差，太不仁不义了吧？
0: 行，你说的都有道理啊，我也拧不过你。你呀，就去找你的草，我呢去办我的正事儿。
6: 你办什么正事儿啊？
0: 还那个什么正事儿？两个准女婿呗。那个小的我倒是不担心，这个大的，我得给他添把火。
6: 就别瞎操心了，那年轻人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决定。
0: 当父母的该推一把的时候就得推一把。行了，你就忙你的啊，研究你的草呢，我一会儿回来啊。
2: 李芷薇啊，李芷薇，我要不是病着，我非拽着你好好的去谈一谈。你就说吧，你到底想找个啥样的？
4: 对啊，姐，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你跟我们说说。
8: 我喜欢有学识，博闻强记，彬彬有礼的。哎，
2: 赵奇峰中。

0: 阿姨，您坐。哎，好好好，你也坐，你也坐。哎，啊，好，谢谢。
1: 阿姨，您找我什么事儿？
0: 你和芷薇在国外就相处了一段时间啊，你觉得芷薇这个人怎么样啊？她，我还喜欢，做事情不能拖泥带水，要有执行力。
1: 幼重，
0: 哎呀，阿姨有什么话就直说了啊！我觉得你和我们家芷薇挺合适的，当然不光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全家都这么觉得。
1: 我也欣赏她，最好有点幽默感，生活要有情趣。
0: 赵奇峰，又幼重，
1: 她很有性格。
0: 这两个人都有感觉，怎么谁都不肯往前迈一步呢？
2: 我确实喜欢芷薇。那你喜欢他，就不要犹犹豫豫的嘛。
0: 其实不瞒您说，我这次来也是想和芷薇表白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另外，我有点不自信。
2: 你有什么不自信？阿姨帮你做主。
0: 我觉得生活中得是一个暖男，就像咱爸对咱妈那样，得宠着。
1: 我们这一路上，赵奇峰对我们大家都特别照顾，
0: 我觉得这点他应该没问题。 阿姨，首先您看我的工作啊，虽然是外交官，但目前只是一个三等秘书，很多工作呢都要在国外，和家人啊、朋友，也包括都是聚少离多。哎，这个你不用担心，聚少离多，那在我们家不是问题的。你看我跟李老师，这几十年相处下来，不就是聚少离多吗？只要两个人的心在一起，那什么都不成问题的。
2: 哎，你说了这么多啊，我就想听你一句话，赵奇峰行不行？怎么样？嗯，啊，
3: 没看上，看上了，还行吧，还行吧。嗯，
2: 你就一句话，看没看上？
3: 嗯，看上了吧？
2: 哎，就他了，嗯，
3: 拿下。
2: 哎。
0: 阿姨，有个情况，我得跟您说清楚。啊，你说。
2: 哎，搞定，然后马上领证。
0: 啊，我们还没说开呢，怎么就领证了？你这也太快了。
1: 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是吗？
2: 阿姨，我和我的上一任从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但是结婚不到一年就分开了。虽然我们彼此了解彼此的理想，但还是因为聚少离多，没能走下去。
4: 爸，你看你这乱跑。
1: 草莓找到，这脚啊，你昨天更厉害了，坐这儿。那你回去帮我治一治吧，我相信你的医术。
4: 这话说得好听，淑芳姐，哎，你跟我爸在这歇息会儿，我们去拿行李啊。嗯。
1: 哎，淑芳。
4: 哎。
1: 坐。
4: 听芷薇说，你正在化疗。啊。
1: 小事儿说，叔叔送你一样礼物，祝你平安顺利。别人都送花，那我就送你草吧。这是我在当地找到的，风沙过后只有它才能存活下来。这叫沙蓬草，送给你。
4: 沙蓬草，谢谢叔叔，我很喜欢。你放心吧，我也会像他一样。
1: 等你出院了，到我们家来吃饭，叔叔亲自下厨。
4: 嗯，一言为定。
5: 别掉东西啊！
6: 好的，
5: 芷薇。

0: 我们出发吧。
1: 嗯，不用不用不用，拿得了，拿得了，能拿的。
2: 哎，赵西风呢？
1: 走了。
3: 走了？
1: 啊，昨天大半夜就走了。
2: 他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1: 太晚了吧，怕打扰你们休息。说是北京部里有紧急任务。哦，对了，他还托朋友在北京给淑芳姐找了个医院，说让淑芳姐去北京再好好看看。
4: 这算不辞而别吗？
5: 没准真有事儿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外交部就是这样的。
4: 对，别管他，我们先回苏州。
2: 慢点，
4: 小心小心。

0: 老师，是我，伟龙。
1: 我们这边出事了，对不起啊。
2: 出什么事了？
0: 我识人不明，给大家添麻烦了。
2: 你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是那个琳达，他
0: 偷了我们断木玉骨的书，自己开公司，现在在巴马拉
1: 到处砍木头种蘑菇呢。
2: 怎么会这样呢？你给他说这种方法不行。
0: 我跟他说了，他根本不听。
2: 那孤鹏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也不太好，现在很多人都懒得来孤鹏了。
1: 老师，您还是尽快回来吧。
2: 好，好，好，我尽快出发。
3: 你又要走？啊，
2: 那边出了点情况，我得赶回去。
3: 不是，你这脚还不能走吧？
2: 脚没事儿。
3: 我看看。哎呦，这还肿得这么高呢，那怎么能走呢？走不成的。
2: 哎呀，那边花了那么大的心血，不能白费呀。我打算明天就出发。
4: 爸，你的脚肿得跟馒头一样，怎么走嘛？
3: 就是啊。
2: 平平，爸不要紧的，你给我开些药啊，我带在路上用，多开点啊。我就收拾一下。
4: 你慢点。哎
3: 呦，嗯，你看你都走不了几步。志伟，劝劝你爸呀。
5: 妈，我辞职了。
3: 我知道，辞了也好。我现在恨不得你爸也赶紧辞职。
5: 那我送我爸去，您看行吗？

0: 喂，你好。
1: 喂，你上次走的时候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0: 有点急事，不好意思啊。
1: 哦，
2: 那天我让你说点真话，
1: 你想说什么没说完？你还记得你想说什么吗？
0: 我想跟你说，我想不起来了。
1: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留了一张我的照片？我上次找药的时候看到的。
2: 那是为什么呀？
0: 是吗？可能我之前
3: 洗完以后拿漏了，忘了给你了。
2: 那刚好，我马上要到巴马拉，你到时候可以还给我。
0: 你要回巴马拉？
2: 对啊。
1: 怎么了？你不欢迎啊？

0: 啊，
1: 欢迎欢迎。
2: 你肯定是陪李教授一起来。
1: 还是那句话，你们在巴瓦拉有任何需要，随时联系我。
2: 我会尽全力照顾好你和李教授。
0: 我今天终于领略到什么叫外交辞令了。
2: 我说错什么了吗？
0: 您什么都没有说错。
3: 我这个电话一来呢是想感谢您，
0: 淑芳的手术非常的成功，我该谢谢您。二来呢，我和我爸明天就要到巴马拉。
3: 您也知道我爸爸在平潭摔了一跤，他腿脚不太好。
0: 我恳请您，如果您方便的话，能否来接我们一下，重点是接我爸。
2: 志伟，你能不能别您您的，我听着别扭。
0: 你这么说话我听着还别扭呢。
2: 怎么别扭？
0: 就是你这种说话的方式啊，就会让人觉得隔着三米就想赶紧鞠躬，否则就很失礼的样子。

0: 谢谢啊，快洗洗。盖上点。
1: Sir, do you need help?
2: No.
0: 怎么了？怎么哪儿不舒服？是不是脚又疼了？
2: 不是。
0: 那是怎么回事？
2: 有点头晕呢。
0: 头晕？是不是发烧了？我摸摸。不烧啊。是不是我看看脚，要不？啊？
2: 脚没事儿，抹了些药就好多了。
0: 那怎么会头晕呢？嗯。嗯？怎么了？想吐啊？嗯。啊？袋子，来来来，接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喝点水，喝点水。

0: 那晕机药没放在这个包里，是不是在托运行李里啊？我不吃药了，我吃了你没给我带那些消炎药。啊？你什么时候吃的消炎药？我怎么不知道？这消炎药不能乱吃啊！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吃呢？
1: 我这不是希望叫早点好吗？
0: 不用叫了，不用叫了，不要麻烦别人。
1: 啊，好的。
0: 闭目养神，休息一下就好了。
1: 嗯，给我吧，把水给我。

0: 感觉怎么样了？喝点水。来，喝点水。
1: 易教授没事吧？是不是因为我开车开太快了？
0: 不是不是，我在飞机上就有个晕机。怎么样了，爸？好像不太好。嗯，爸，
1: 怎么心跳这么快？他有没有吃过什么刺激性的东西，或者是接触过病人？
0: 没有啊，他这一路上就是脚崴了，在飞机上一直不舒服，也没怎么说话，也没吃东西，净吃药涂药了。
1: 吃什么药？
0: 在那包里，你看看，爸。
1: 都吃了，
0: 嗯，
1: 一定是用药过量刺激到心脏了。
0: 心脏？
1: 这下麻烦了。
0: 那怎么办？
1: 得赶紧送他去中国医疗队。
2: 这雨越下越大。
3: 也不知道他们到哪儿了。哎呀，这种天气，他们应该在集市上找个宾馆住下来。
4: Due to the heavy rainfall, most flights have altered on the roads around the Hainan market. Please minimize your travel and stay safe.
1: 泥石流？怎么了？
5: 东高地发生了泥石流。

0: 威震四方的魏国大将军庞涓师出同门，一起向鬼谷子学习兵法。后来，庞涓急于建功立业，先下山求取功名。他和孙膑约好，一旦有了功名，便会大力推荐他，共享富贵。庞涓做了魏惠王的将军，很受重用，但心里知道自己的才能远远不如孙膑，始终惴惴不安。 于是派人把孙膑请到魏国，但却在魏王面前诬陷孙膑私通齐国，挖了他的膝盖骨，防止他逃跑。残废的孙膑忍辱负重，终于在庞涓放松警惕时趁机逃回齐国。孙膑到了齐国之后，受到齐国将军田忌的善待。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澶台遗址，据当地考古专家推测。
1: 这里曾经是齐国的赛马场，著名的典故田忌赛马就在这里发生。田忌赛马的策略出自孙膑。田忌的真正用意是向齐威王推荐孙膑。孙膑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用那个他的用田忌的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第一局呢，田忌就输了。 第二局呢，田忌就用，他的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那第二局呢，田忌赢了。第三局的时候呢，田忌用自己的中等马又对齐威王的下等马，田忌又赢了一局，田忌胜了齐威王。齐威王就感到非常奇怪，这个时候呢，田忌就把孙膑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通过与孙膑对话，了解到他确实是一个文韬武略。
0: 特别是军事才能非常高的人物，于是他就把孙膑拜为了军师。这为后来呢，齐国军事强大奠定了基础。这片曾经的赛马场，如今的耕田，是中国伟大的军事家孙膑真正走上历史舞台的起点。接下来，战国时期最为经典的两场战役即将展开。 这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桂林之战和马陵之战，这也是两个人的战争，孙膑为齐国，庞涓为魏国，两个人的不同选择终归要让他们在战场上相逢。在桂林之战中，孙膑创造出了围魏救赵的经典军事战术，齐国军队不仅解了赵国之围，而且大败由庞涓统领的魏国军队。 公元前342年，魏国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发兵救韩，在马陵与魏国太子申和庞涓带领的10万大军相遇。在马陵之战中，孙膑采用逐日减少营地军造数目的策略，三天内从10万造减到5万造，再减到3万造。 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导致庞涓轻敌冒进，只率少数精锐部队兼程追赶，最终被孙膑围困在了马陵山。庞涓死于战乱之中，魏国也由此一蹶不振。这里是山东临沂的马陵山，丛林茂密，地势陡峭。
2: 军人出身的黄新忠现在是山东临沂历史考古所副研究员，30多年来一直在这里进行考古发现和调查研究。他认为这里就是当年马陵之战的所在地。
3: 这个庞涓到那里地方以后一看，一颗桑树，剥了皮，上面有字，是马邑继承的。他认为是，田邑，所以就拔剑自刎了。后来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
0: 他取火试纸的时候，万弩齐发，射中把庞涓射死了。其实，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仍不能够拿出强有力的证据说服人们相信这片山林就是当年的战场。桂林之战和马陵之战，孙膑与庞涓，也许因为太多经典、太过传奇，而且充满了恩怨情仇、太过戏剧性。 后世对这两场战役的过程也产生了很多质疑，至于经典战役的创造者孙膑，更是。

0: 成为了千古之谜。千百年来，许多人认为孙膑与《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同为一人，传说中的《孙膑兵法》根本不存在。1972年4月10日，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建一座办公大楼，人们在清理地基时意外发现了两座古代墓葬，而这次发现后来被评为了20世纪70年代的10大考古发现之一。这是两个西汉时期的普通墓葬，墓主人到底姓甚名谁，至今不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的考古人员在清理古墓中的竹简时，惊奇地发现了一部《孙子兵法》。更令世人震惊的是，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兵书，它就是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被清理后的《孙膑兵法》虽然残缺，但是内容明确记载了孙膑擒庞涓的战略，以及孙膑与齐威王、田忌的问答等内容。篇首的《孙子曰》字样，与同墓出土的《孙武兵法》截然不同。两部兵书的重见天日，解开了孙武和孙膑是否是同一个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
1: 孙膑兵法它主要是在战役这个层面，它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作战的原则。当然这些原则我们说孙子兵法当中它也讲到了，你像以奇用兵，那么怎么给以奇用兵呢？孙子他就没有再说，但是孙膑就告诉你了什么是奇呢？以义为奇，就是我跟你不一样，那么这就是奇就是说呢，他在某些方面，在很多方面都是发展了丰富了孙子兵法当中一些，特别是在用兵这一块发展了他的思想。
0: 在战国时期，还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等待破解，他就是鬼谷子。相传鬼谷子是老子的徒弟，他身兼数家学问，他的学生除了兵家的孙膑与庞涓，还有另外一批人也在影响着整个战国的政局，他们被称为纵横家。春秋时期，只有楚国敢于称王，其他诸侯国仍奉周天子为号，强大的诸侯也只敢称霸主。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再也按捺不住称王的野心。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率先称王，之后齐、秦、魏、韩四国的国君也先后称王。公元前323年，魏、韩、赵、燕、中山五国发起五国相王，赵、燕、中山三国国君也不甘落后，用上了王号。周天子所独享的尊号终于为各国普遍采用。随着各诸侯国纷纷称王，兼并战争开始变得更加激烈。战国中期以后，围绕着怎样争取盟国和对外扩张的策略问题，游走于各国的谋士分别从合纵、连横两个方面出谋划策。纵横家们在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大行其道。张仪、苏秦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相传他们也是鬼谷子的学生。张仪出身于魏公族的庞之，为秦惠文王制定了连横的外交策略。他最初先到楚国游说楚王，没有受到楚王的信用。直到公元前329年，张仪到秦国推销连横策略，受到了秦惠文王的重用，当上了秦国的相国。为了破坏齐楚联盟，公元前313年，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如果楚国能和齐国绝交，秦国就献出商于之地600里。商于之地是秦国进攻中原的门户之一，战略地位异常重要。楚怀王经不住诱惑，迫不及待地与齐国绝交。但是当楚国的使者去接收献地的时候，张仪却说他和楚怀王约定的是6里地，没有600里之说。楚怀王闻讯大怒，但此时的楚国已经与齐国绝交，只能独自起兵伐秦，结果大败。

0: 秦国取得了楚国的汉中之地，排除了楚对秦的威胁。从此秦国的势力伸展到中原，张仪的连横策略取得了重大成功，秦国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
1: 作为纵横家的话，他使用的是什么软实力啊？通过这个软实力借用的是矛盾啊，没有矛盾我制造矛盾啊，通过矛盾然后营造一个有利的态势啊，最后为军事家在战场上去决战我提供一个好的一个态势。那么真正最后完成这场战争的胜利还是要靠军事家，这是他们巨大的一个根本不同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说我们说虽然这个他这个借助于软实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什么呢？靠军事家在战场上要打赢。
0: 如同张仪一样，苏秦是战国政治舞台上的另一位出色的纵横家。他曾一人配六国的响应，他的合纵策略得到了许多诸侯国的积极响应。然而他还有一个秘密的身份，就是燕国的间谍，而且他从事的是兵法五箭之一的死箭，用生命为代价去向敌人传递假情报，诱使敌人上当。苏秦从燕国来到齐国，成功游说齐闵王联合燕、韩、赵、魏合纵攻秦。不过苏秦的真实目的却是要灭掉齐国。此时弱小的宋国成为苏秦的重要棋子，因为宋国是列强们觊觎的土地，如果又是齐国灭掉宋国，必然会激怒其他各国。苏秦做到了，使齐国在灭掉宋国之后成为众矢之的。公元前285年，燕将乐毅率领秦、赵、韩、魏、燕五国联军攻齐，齐国形势危急。五国伐齐的号角吹响之时，苏秦的身份也暴露了。30年前，齐国趁子之之乱出兵攻打燕国，几乎让燕国灭国的情景今天重现在齐国。苏秦发出最后一张密牒给千里之外的燕昭王，是告别也是了结。苏秦在穷困潦倒之时在燕国受到燕昭王的礼遇，是为知己者死。消灭齐国是苏秦对燕昭王的回报，苏秦最终被齐闵王车裂而死。率领五路联军的乐毅率军长驱直入，攻破了齐都临淄。这场战争在齐国打了足足5年之久，先后攻下了70多座城市，只有即墨与莒还在坚守。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继位后不再信任乐毅，以齐杰代替乐毅，乐毅出走赵国，即墨守将田丹抓住机会展开反攻。绑上灌了油脂的芦苇，到了夜里把牛尾巴点着让他们狂奔，5000壮士紧随其后杀入燕军。燕军在睡梦中惊醒，看到奇形怪状的火牛，大惊失措，死伤惨重，齐杰也丢了性命。田丹乘胜追击，很快收复了70余城，拥齐襄王即位，恢复了齐国。齐国虽然得以复国，但已元气大伤，无力与秦国抗衡了。
1: 苏秦和张仪这个他今天所做的，当在他那个时代所做的一切，那么跟我们今天这个外交家所做的还不一样啊。那么外交的话，主要我们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它还是有它独立的独立的地方。那么当时纵横家做的，他我们拿一个通俗的话来说，他是战争的推手，他是让对方要犯错误，为我后面的战争是做准备。
0: 苏秦用生命的代价完成了他的使命，但政治局势并未如苏秦所愿，燕国没

0: 没有崛起，而是秦国成为了七雄之中最强的国家。日益强盛的秦国加快了兼并六国的步伐，垂沙之战大败楚军，伊阙之战战胜韩魏两国，扫平秦军东进之路，鄢郢之战获得了楚国大片国土，华阳之战大败赵魏联军，攻取了魏国的几座城池和赵国的关津。公元前263年，秦国不断攻占韩国的城池，又切断韩国上党郡和韩国本土的交通。韩国欲献上党向秦求和，上党郡守冯亭不愿意投降秦国，就将上党郡石基成邑献给赵国。赵国欣然接受，派大将廉颇驻守长平。秦国显然不会放弃，公元前262年，派王和进攻长平。秦赵两国都倾举国之力，在长平集合了近百万大军，沿着长平城左右50多里的山地建筑垒壁展开对峙。被廉颇曾用来储粮的大山被后人命为大梁山，并竖起廉颇像以供后人瞻仰。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比拼的是综合国力，后勤补给是全军的生命线。当时廉颇采用坚决防守的作战方针，不管秦兵如何挑战，只是坚守不出，秦军束手无策。就这样双方相持了3年。但针对这场战争，秦赵之间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秦国成功使用了反间计，使赵孝成王认为廉颇坚守不出是怯战，于是派赵括代替廉颇为将。秦国得到消息后，立即暗中启用白起为上将军。
1: 我们从这三个人来做一个比较，就是一场战争，它是一种将帅智慧的一种智斗。那么就看可能大家的力量都差不多，就看我这个这个智慧谁的这个计更高明。那么作为廉颇来说的话，他这个策略最后的拖延战术，他是最非常好的，他非常适合适合赵国。但是呢赵王又是没有很好的去判断形势。那么作为这个赵括经验不足，纸上谈兵经不起对方的诱惑。白起来说的话，就是说怎么样去调动对方怎么去找弱点进行打击他是用的是非常好。
0: 长平在今天山西省的高平市境内，相传这里的很多村庄都是从当年的秦军营垒演变而来，当年就是在这些营垒的外围筑起了坚固的防线。赵括到达前线后，改变了廉颇坚守的策略，大举进攻秦军。秦国将领白起则佯装溃退，让秦军固守营垒，诱敌深入。结果白起派兵突袭到赵军的后方，截断赵军的退路和粮道，又命骑兵部队插入赵军，将赵军主力分割成两支孤立的部队。此时赵括终于意识到形势已经极度危险，几十万大军像困兽一样束手无策。赵括将剩余赵军组织成4支突围部队，轮番冲击秦国壁垒，拼死突围，历史上最惨烈的战败就此上演。到了公元前260年的9月，赵军的4次突围均告失败。断粮已经46天的赵国军队在极度恐惧和绝望中开始相互残杀，以人为食。绝望的赵括亲自领兵搏战，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40万人降秦，白起将他们全部活埋，仅仅释放了240个年幼的战俘，让他们归赵后散布秦国之威。
1: 通过这一战，那就彻底的可以说是把这个赵国他的力量的支撑可以基本上就是给他打击了就是说赵国 也对这个后来的秦国形成不了巨大的威胁。那么以后来这个啊秦统一六国，那就是这个进程就是非常的顺了啊。这就是啊这场战它也是秦统一六国当中一个转折点，虽然它提前决战了，但是它打赢了，这就是把这个啊统一六国的进程大大的压缩了。
0: 2000多年过去，这场战争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口口相传和史书记载。在司马迁的史记中，长平之战是所有秦军发动的战争中对过程和细节都记载的最为详细的一场战役，但战争的具体发生地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上世纪末，一个老人的不经意发现揭开了这个谜团。1995年5月，高平县永禄村农民李珠海和他的儿子李有金在耕地时，在一尺的土下发现了众多遗骨，还发现了几十枚赵国刀币，便报告了文物部门。
2: 大宋国啊，他那会儿承包了一片土地，就在这个地方，他种了些果树，春天了，他就以这个收拾地、建设地，他来了，来了就把这个犁弄呀。想铲一铲，把这地平整平整。他铲地时间，一会儿铲来，突然就铲出这骨头来了，铲出骨头来了。当时他也没把他给当个事儿，他就给这继续铲，继续铲着越铲那骨头越多。
0: 战争已经过去2000多年，今天的事实却是不断的为人们提供真实的演示着当年那场残忍的屠杀。2014年，当地政府在这里修建了长平之战纪念馆。与其他的馆藏不同，这里只有层层叠叠的白骨，印证了史书中对秦军野蛮残暴行径的描写，述说着当年战争的惨烈与无情。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大分裂走向大统一的历史时期，是一股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历史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身处其中的人只能选择是站在潮头浪尖成就自己的丰功伟业，或是无奈地被洪流所淹没。长平之战是秦朝统一之前最后一次大决战，之后六国再也没有力量和秦国抗衡，历史由此发生转折，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秦国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统一六国已经指日可待。

0: 碧波任逍遥，绫罗纱其袖。濠水之畔，庄子和朋友会师，兴趣盎然。庄子看着水中自由游动的鱼群，感叹说，这些鱼游得悠闲自在，一定非常快乐。惠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名家辩论高手，听到庄子这样说，惠施马上反驳，你不是鱼，哪里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说法，你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的，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鱼的快乐的。这就是2000多年前发生在濠水之上的那次著名的辩论。庄子困于现实，羡慕鱼群的自由自在，有感而发。在感悟上，庄子显然十分超脱，但是在辩论上，他却输了。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

0: 机，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小

0: 里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
1: 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3: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从天而降的炫卡动物是？
1: 都说了是真的，我说了你可能也不信，但这确实是实际发生过的事。
2: 他在干什么？
3: 听说白诺上传的炫卡动物视频在国外人气超高呢。
0: 什么？国外？
1: 我在接受采访，就不能小声点吗？
0: 不好意思。在国外超级火，怎么回事啊？
3: 视频点击量已经超过500万次了。
0: 什么？
1: 视频没有造假，到底还要说几次？里面没加电脑特效。喂，别挂！
4: 最近总有人打电话捉弄白诺，还有人不安好心，
5: 我心里也跟着难受呢。
1: 这次又是谁？你好。我是住在博麦岛上的裴罗迪，看完你的视频我就成了你的粉丝，我相信视频都是真的，明天我会过去找你。你能告诉我更多详细内容吗？我就知道会有人相信我。裴罗迪，期待与你见面，快来吧。
6: 什么？从国外过来？
5: 说是看了炫卡斗士的视频成了他的粉丝呢。
6: 这下就难办了，炫卡斗士的事最好还是尽量保密。
7: 但这里的人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
3: 柯星宇应该也已经察觉了。
6: 你为什么要把人都赶走？
4: 他都亲眼看见了，这还怎么遮掩啊？
2: 大家都太掉以轻心了，得来一次特别训练了。
0: 明白了吧？训练的目的是在被人察觉前变成车或藏起来。
6: 我们准备好了。
0: 那好，当我一转身一定要反应迅速。1、2、3，木头人。铁臂爵士，你要么进去要么出来，距离风暴我看见你了，全都不及格。
8: 只有像我动作这么快才能。
0: 你直接启动隐形模式不就行了吗？你也不及格。
6: 首先得弄清给白诺发邮件的人是谁。
3: 他要见从外国来的客人，怎么选在这里呀？
0: 是啊，怎么不去咖啡厅呢？不对劲啊。
2: 柯星宇，
6: 你们俩在这儿干什么？
0: 我们俩迷路了，警察叔叔联系家长去了，让我们等着。
3: 你说什么呢？
1: 柯星宇，你怎么会在这儿？
6: 嗨，白诺。哇，
1: 见到你真开心。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6: 他们说自己迷路了。
1: 不是吧，在学校门口迷路。
0: 对了，你不是要跟给你发邮件的人见面吗？
1: 消息传得真快啊。是啊，我们说好了在这儿见。
0: 在这儿见？
1: 他已经到了。

0: 他到了，小俊，小心那架飞机！难道是炫卡洞室？
1: 这里有危险，请各位市民立即避难！
2: 白诺，很高兴见到你。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3: 我叫喷射加伦，是你的粉丝。难道说给白诺发邮件的人就是这个家伙？
4: 这一下点击量又暴增了。
2: 喷射加伦，够了，别把这个星球上的人吓坏了。我们失去了故乡，以后要跟他们一起生活下去。
4: 原来是你。
5: 此处禁止降落，请马上离开。这是藏给谁看啊？
6: 玄来神殿，你得写篇检讨书了。
7: 喂，你在叫我吗？
6: 你为什么要给白诺发邮件？到底有什么目的？
7: 这么问真让人伤心。我说过了，我是他的粉丝。 他就是我的希望之光。
5: 笛子，
8: 没看见他有嘴啊？
6: 这个嘛，说来话长。
9: 竟然还能边说边吹。
6: 我迫降在了地球另一端，一个名叫国麦岛的地方。在那里，我完全感觉不到炫卡斗士的气息。于是，我就一直独自生活在丛林深处，直到有一天。

0: 多亏了他们留下的机器，我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星球。
1: 这是。
0: 那时我才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人，还有其他逊卡斗士也来到了这个星球。
2: 所以你认为见到了白诺就能知道你的同伴在哪儿？
0: 没错。
3: 那我们非常欢迎啊，是吧，旋律闪电？
4: 嗯，那我们一起努力融入人类社会，和平共处吧。
0: 我拒绝。
3: 什么？
4: 你这什么意思？
0: 看到同伴们的视频以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小心翼翼？
4: 我说了，炫卡斗士们想要在这儿跟人类一起生活的话，
0: 就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忍耐。别开玩笑了，我们凭什么要小心翼翼的生活？
4: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0: 你既然想打造一个人类与炫卡斗士共存的世界，那我们把原本的样子呈现出来不行吗？
3: 我也不想隐瞒。
4: 小俊，
3: 可是没办法，看到庞大的机器人在街上到处行走，人们肯定会非常惊慌的，所以还是得慢慢来，一起努力的话。
0: 原来是你将我们束缚起来的邪恶头目。
3: 你说什么呢？
0: 炫卡召唤器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可要动用武力了。
3: 炫了闪电，
4: 这点声小意思，
3: 不要逞强，回来吧，炫了闪电。

0: 小军能量冲击！这里太危险了，咱们带白诺去个安全的地方吧。
1: 好戏就要开始了，怎么能走呢？我要留在这儿。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我想看看小军到底要守护什么。
3: 小军要守护什么？
1: 暗影飘空，旋转飞镖！
4: 旋转飞镖！嘿！
5: 暗影特工，去追他！空中战斗可是我的强项。看来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啊，不管是速度还是续航距离，你都差得太远了。你说什么？机动性也没法跟我比，暗走不送。
6: 暗影特工，你没事吧？你等着，我这就去接你。
7: 控制炫卡斗士的炫卡召唤器落在了人类的手里，正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些炫卡斗士才永远无法获得自由。来，把炫卡召唤器给我。
8: 这次让我来吧。
7: 不，还是我来吧。
8: 先别急，不先想好办法对付他手里的光之剑，我们就只能成为箭靶了。
9: 是啊，那得找到。
10: 毁掉那把弓的方法！
11: 快给我！
12: 我绝对不会给你的。
11: 你说什么？
12: 我不会给你的。
11: 这是我和炫蓝闪电之间友谊的象征。
10: 小军，多亏你还有这份心。
13: 哼，我知道你要守护的是什么了。
12: 什么？
11: 过来吧，裂变骑士。
12: 你这家伙，裂变骑士！哼！这到底？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

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立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各级各部门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台风巴威逼近，受其影响，我区有明显风雨过程。连日来，我区各级各部门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
1: 为筑牢台风天气下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百官街道全面动员，快速行动，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下午2点，百官街道联合公安部门民兵队伍对半山社区地质灾害、低洼风险区域居民开展集中安全转移。此前，街道已提前组织连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公安、民兵等进行了地毯式摸排，逐户核查老旧房屋内的居住人员信息和居住人数，详细登记信息，梳理风险清单，精准锁定了35户需转移居民。转移现场秩序井然，温情满满，工作人员逐栋逐户上门提醒，重点关注高龄体弱行动不便特殊群体，对需要医疗照护的老人紧急对接医院安置，对独居老人立刻联系家属协调住宿，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民兵们帮忙搀扶搬运行李，护送登车，实现了点对点的安全护送。
2: 我觉得很好啊，能保证群众安全。
3: 这还不感谢吗？这是政府对咱们的太关心，那么细致。
1: 截至目前，百官街道共梳理风险隐患点89处，涉及集中安置的工地共11个，已安全转移705人，同步落实集中与分散安置。

0: 坚持坚决守住不死人、少伤人底线。连日来，陈溪乡上下闻风而动，向险而行。党员干部应急队伍全员下陈一线，以人盯人、人盯点印和举措，在山间溪畔打响一场全方位抗台保卫战，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上午10点半，我所在的位置是晨曦乡塔溪村避灾安置点。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工作人员正陆续给村民们发放生活物资。像这样的避灾安置点全乡一共有8个，乡政府也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如果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这些村民将被集中转移至晨曦乡避灾安置点。
2: 记者观察到，安置点内折叠床、被褥、饮用水、方便面、应急药品等物资摆放齐全。工作人员定时为群众送上热水、简餐，同步做好情绪安抚，同时安排专人值守，实时播报雨情水情，及时回应群众需求，让转移群众住的安心放心。
3: 环境也大对呢，那个环境呢，啊，比较弄得好，哦，俺想的收到个门廊啊，是吧，灶啊。
2: 哦，都，作业啊，是吧？招标啊，都准备好了。俺走到都，哦，区外人各方面都相当好。俺公司人员关心是上级领导，各种事情，嘛，俺人啊，哦，积极配合，哦，积极响应，上面领导的号召。
0: 与此同时，晨曦乡各村纷纷开启村民扩面转移。
2: 截至今天上午9时，晨曦乡累计转移群众215人，其中投亲靠友54人，集中安置165人。我们下家村昨天对我们就风险防范区的村民啊，全部进行了转移。但今天随着这个雨势的增加啊，我们又对一些就是独居的、相对就是需要的一些村民啊，我们再进行扩面转移。
0: 我们就现在都要去避灾中心了。接下来，晨曦乡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后续雨情，加密山区点位巡查频次，紧盯山体滑坡、山洪倒灌等次生灾害，做好转移群众安置保障、险情快速处置等工作，以扎实有力的基层防线守护全乡群众平安。
4: 下管镇提前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各避灾安置点物资充足，服务贴心，为群众筑起安心温暖的避风港。在下管镇避灾安置点内，床铺、被褥、饮用水、方便面应急照明设备等生活物资早已全部配齐。安置点内秩序井然，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休息。一些村民表示，原本担心台风天居住不安全，住进安置点后吃的放心，住的安稳，心里踏实了很多。
5: 小姐娘可以搞，跟你随时搞掉人，等于那办急事也有个哦，个外卖啊，把送得来。村民领导你等下群众关心啊，个关心。
4: 从昨天开始，我们已经在开始转移群众了。目前为止的话，已经转移到位120人。
0: 我们这边的避灾安置点总共可以容纳280人。中午时分，记者来到该镇东里村避灾安置点，看到的同样是物资齐全、保障到位、温馨有序的一派景象。村里工作人员正有序为村民分发盒饭，细心询问老人、孩童的饮食需求，并同步备好方便面、面包、牛奶等配套物资。
5: 因为我原来的避灾安置场所没有空调，所以我们就是加紧采购，连夜安装。我们给每位村民每天都是准备，泡面啊、蛋糕啊，然后水啊、牛奶啊等等，每人一份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从外面调配来了这个大屏的电视机，让老百姓在这里也可以看电视。
0: 据了解，台风八危防御期间，下管镇共划定山洪高风险区16个，低风险区20个，统筹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2个，全部面向转移群众开放，总计可容纳安置830人。截至今天上午，全镇小流域山洪风险区受影响人员305人，地势灾害风险防范区受影响人员24人，全部安全转移并妥善安置。 为有效防范台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对电网设备造成的安全隐患，切实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连日来，区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主动作为，组织电力作业人员深入各乡镇街道开展线路竖障专项清障作业，以早排查、早整治、早消除的工作姿态，扎实筑牢电网防台防汛安全屏障。 夏季树木生长繁茂。

0: 部分树枝贴近跨越电力线路，在台风天气下，极易发生树枝触碰导线、线路短路、设备跳闸等故障。不仅影响居民企业正常用电，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使电网防台防汛工作的重点整治难点。一大早去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便抵达一停镇春晖村的输电线路沿线，迅速开启树杖清理作业。精准开展修剪砍伐清理工作，全程规范操作，严控高空作业，线下施工安全风险。最大限度规避树木倒伏、枝条晃动引发的电力设备故障。树木，弄插到那个导线上了，它会容易引起短路各方面的那个正常运行的隐患嘛。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气象预警信息，不断细化防台防汛保电预案，持续加大辖区电网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线路树障清障、设备巡检维护工作，补齐电网安全运行短板，全面筑牢坚强电网防线，全力保障台风汛期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安全稳定可靠。 为积极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影响，切实防范园林树木倒伏、断枝坠落等安全隐患，保障辖区公园环境安全、道路通行顺畅及市民出行安全。连日来，区市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联合上虞园林养护有限公司迅速行动，靠前部署，聚焦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防台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以扎实举措筑牢城市园林安全防线。 在龙山公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张贴台风防范安全告示，向市民温馨提示台风期间游园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广大市民台风天气减少户外逗留，远离高大树木，规避安全风险，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针对台风天气易出现的树木倒伏、断枝伤人等隐患，作业人员开展精细化全覆盖绿植防护作业，对公园内部及城区主次干道两侧的行道树、景观树木逐一进行排查，重点对树冠偏大、根系较浅、长势倾斜的树木开展加固防护作业，通过支架固定、钢丝牵拉等专业方式，有效增强树木抗风能力，杜绝大风天气树木倒伏隐患。 同时，工作人员重点聚焦电力线路周边绿植安全隐患，全力消除树线矛盾。下一步，园林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巴威动态及气象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制度，持续强化辖区公园绿地、行道树、园林设施的动态排查管控，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隐患问题，全力筑牢城市园林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切实守护城市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下午3点，记者从上虞气象台获悉，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15时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4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未来将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浙江中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到 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傍晚到12号白天，我区有较明显风雨过程，预计过程雨量70到120毫米。东南部山区乡镇晨曦、岭南、下馆150到200毫米，个别200毫米以上。11到12号有9到11级阵风，高山区和杭州湾可达12级。 气象部门提醒各乡镇街道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做好各项防范和应对工作，特别是东南部山区点上强降水，防范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小流域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并加强交通、旅游、城市运行和工程建设等的安全管理。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 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紧急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14时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浙江中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半夜前后在浙江苍南到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我区有一次较明显风雨过程，请注意防范。提醒大家，今明两天强降雨、大风叠加，极易造成树木倒伏、广告牌坠落、积水内涝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市民尽量居家避险，减少不必要的出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大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东北风5到7级，阵风9到11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8到35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

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白关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曹娥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东关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松下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张镇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

0: 峰会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道墟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上浦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汤浦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下馆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永和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梁湖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义亭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小月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谢塘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长塘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盖北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岭南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辰溪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丁宅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

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笑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笑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古。

0: 瓷器的瓷身高达1600米，是现代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越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其他的显介功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
1: 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2: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0: 真是了不起。<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

0: 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4: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侠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侠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

0: 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1: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2: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3: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1: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4: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经告邮，比如说儿子啊，这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1: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敬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5: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1: 这次鱼寮湾社区
6: 反映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7: 村干部呢，照顾我上坡的，上开水的吼，照顾很好。
1: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8: 我发现了以后，后桥那些火船上，
1: 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9: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1: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

0: 达到 4.73 个，今年将再新增15万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两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
2: 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零下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
1: 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
3: 客户呢都是全球最主流的油气商，我们在手订单是占全球20%多，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月交付一条。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和第一块液态锂电池，并积极推动技术产业化，为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做出重要贡献。
0: 今年86岁的陈立全每周都会走进实验室，紧盯新型电池材料前沿进展。50年锂电池之路的起点，源自1976年德国访学时，他偶然碰到的一种新材料氮化锂。这种有望制造动力电池、驱动新能源汽车的材料，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
5: 国家需求什么，我就是干什么。
0: 陈立全主动申请转行研究固态离子学。当时国内锂电研究毫无基础，没有仪器就手工搭建，缺少原材料就自主烧制，历经无数次失败。1988年，陈立全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点燃中国锂电发展的第一簇星火。可固态锂电池刚研制出来，日本公司就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已经开始商业化。陈立全意识到中国不能在这个技术上落后于人，立即投入到液态锂离子电池的研究，并依靠自制设备、国产原材料和中国人自己的技术，在1998年建成了我国第一条中式生产线。最难的时候，课题组只剩下几个人，但陈立全从没想过放弃，而是一边攻关基础研究，提升电池性能，一边四处奔走，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
5: 好文章不等于好技术，好技术不等于好产品，好产品不等于好市场吗？
0: 梦想驱动，陈立全带领团队突破锂电池核心材料瓶颈，研发出国际领先、可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国家项目主导，科研院所和企业抱团发力，联合突围，中国锂电全球占有率在2014年终于跃居世界第一。
6: 将近50年的积累坚守，老中青三代人就瞄准这一个方向来做，非常的辛苦，最终带来了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巨大的提升。
0: 站在行业顶峰，陈立全没有停下创新步伐，针对传统锂电能量、安全、资源短板，他重回固态电池赛道，并拿出完整固态电池解决方案。80岁时，他还呼吁建设电动中国，推动电池技术向船舶、航空等更广阔领域拓展。
5: 一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说都得学人家的东西，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思路。我们要做的事儿还是太多，未来的目标还大着呢。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

0: 防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超六成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整体来看，公路运力组织模式正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绿色化迈进。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日前启动，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底，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昨天，珠海至肇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隧道全长3500米，是珠肇高铁控制性工程。珠肇高铁全长184.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串联起珠海、江门、佛山、肇庆4个城市，对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有重要作用。7月10号起，中国海警局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10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根据活动主办方的数据，当天约2.7万人在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高市一味地扩大防卫投入，实在令人气愤。我们应该与所有国家对话沟通，实现和平。现在的情况让人实在看不下去，所以即使我已经86岁了，也来参加这次活动。
2: 现在自民党正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点必须加以阻止。我觉得现在日本正在走上和此前二战相同的道路，作为日本国民，绝对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3: 随着日本政府一件接一件地推进修宪、自卫队扩充等事情，我非常担心今后的日本社会，不知道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地生活。我从根本上反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做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但美方明确告知伊方，停火已经结束。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美国媒体10号报道说，卡塔尔方面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方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相关谅解备忘录。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消息人士透露，美伊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新一轮谈判。一位伊方知情人士则对此予以否认，并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国际能源署10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近日，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4: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能源设施等目标实施了多次集群打击，控制了七个居民点。俄军在红利曼方向继续巩固战果，并向西推进。乌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军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据土耳其媒体十号报道，土耳其政府可能会将其购买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某个海湾国家，以换取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恢复美土 F-35 战机合作项目。土耳其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针对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就这一极其敏感的问题保持沟通。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并终止土参与 F-35 战机项目。欧盟委员会十号发布针对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要求该公司对旗下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照片墙和脸书的成瘾性设计进行修改，否则将依照数字服务法对该公司处以其全球年营业额6%的罚款。元宇宙平台公司称将提交申辩意见。该公司财报显示，其2025年营业额超过2000亿美元。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四州日前也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的成瘾性设计涉嫌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要求处罚该公司1.4万亿美元。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十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3: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防范侵害的。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如今，点外卖已经成为了许多市民的生活日常。外卖食品安全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今年以来，区域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网络餐饮行业的痛点、监管难点，全面整合全局工作力量，通过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守护老百姓舌尖安全。
1: 今年一月，区市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队食品执法中队的工作人员在浙江外卖在线开展线上的例行巡查时，发现某外卖商家未接入阳光厨房。经仔细核查，该商家顾某某系流动摊贩，并不具备入网经营资质，而其通过中介代为伪造他人经营执照、身份证件及授权委托书等，违规入驻线上平台，涉嫌在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虚假信息。
2: 那我们就在线上发现有一家餐饮店一直没有安装阳光厨房摄像头，后来我们就去实地查看了，查看的时候呢，发现它实际上是一家小摊贩。小摊贩呢是没有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入网上外卖的条件。后来我们仔细看了一下他这家外卖店上传的资质，发现他的营业执照其实不是他本人的，而是冒用了距离他200多米的一家早餐店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通过我们跟那家早餐店的原件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他可能是涉嫌通过 PS 啊或者其他的手段伪造的一个证照。他也是为了想要增加一下他的单量，委托了一个第三方的中介机构，然后中介机构帮他想办法提取到了别人的营业执照，最后他交了相关的手续费，最终才上了这个外卖平台。
1: 顾某某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相关规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人民币10000元的行政处罚。中介季某某伪造营业执照等证件的行为，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幽灵外卖通常特指那些没有堂食场地的外卖商户，他们通过租借证照、使用虚假地址、伪造门店照片等手段入驻外卖平台，甚至将自己包装成高分店铺。针对这种情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浙江外卖在线系统，创新开发守门员智慧监管系统，根据资质情况、后厨管理、风险隐患等指标，建立网络餐饮红黄绿三色动态评价体系，实行现场检查。目前该系统录入网络餐饮商家1643家，红黄码商家占比达74%，成功入选全省市场监管领域改革试点项目。
3: 然后将店找到后，你反正打开它的名字，你自己的名字亮照啊，直接反正打开。啊，你反正根据这个，那现在是不是就看到你的操作区域了？那你反正现在根据这个画面了，自己调一调，一定要对着这个操作区域。
4: 阳光厨房是想的，我们是开店的时候就装了。
5: 去年，
4: 对，就是放在那里，他们来检查的时候也没有说，就我们就一直放在这里。现在你们说过了嘛，我们把那个阳光厨房那个监控往这边插一插。那么你们就看到我们的后厨怎么样操作了。
1: 据介绍，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落实上级部署，紧扣省市监管要求，围绕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推进工作，结合全区网络餐饮基本情况，开展全面拉网式检查，同时通过守门员系统录入被监管主体情况，摸清底数。截至目前，已检查外卖商户2694家次，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及责令整改共293起，其中立案302件，罚没款9.62万元，查处幽灵外卖、影子外卖、虚假好评等特色案件共6起，其中疑刑案件1起，目前该案件已抓获嫌疑人4人，均以刑事处分。
0: 今年6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网络餐饮行业中长期存在的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顽疾，从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发力，筑牢外卖安全防线。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刘江杰，来了解一下新规的相关内容。刘科您好，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新规的变化有哪些？
6: 好的，主持人。2026年6月1日施行的总局123号令替代2017年旧办法，实现五大从严调整。一是责任到人，平台设立食安总监、安全员，商家配备食品安全员，经营者为第一责任人，打破以往只罚企业不追责个人的局面。二是平台审核加码，平台需上门实地核验门店资质，对接省级监管数据库比对证照，每半年复核一次，从源头封堵幽灵外卖入驻通道。二是划定商户三条红线，必须持有证照匹配的实体门店，禁止委托黑作坊代工，全面推行明厨亮灶、后厨实时画面线上公示。三是配送全链条管控，餐品强制粘贴一次性食安封签，破损可拒收。骑手统一开展食安培训，培训记录流程2年，未培训不得上岗，处罚力度大幅提升，一般违规最高罚30000元，恶意造假造成安全事故，可对责任人处以年收入1至10倍罚款，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0: 刘科，那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区啊网络餐饮的相关情况呢？
6: 好的，我区餐饮行业的商户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商户合规意识薄弱，部分流动摊贩、小商户通过中介伪造租店证照经营幽灵外卖，线上用精修图片伪装高分店铺，实际后厨脏乱差，食材存放不规范，存在一证多店私下转包代工、虚假好评等行为，健康证进货台账管理混乱。今年我区已查处幽灵外卖、影子店铺类案件6起。二是平台前期管控存在漏洞，此前平台仅线上审核图片，缺少实地核查与定期动态核验，对后厨脏乱投诉多发，商户未及时限流下降。明厨亮灶无糖食标识标注不到位，骑手食安分签、食安培训落实不完善。三是消费者辨别维权能力不足，多数消费者点餐只看销量评分，不会核验门店地址、后厨实况，容易被虚假宣传误导。遇到变质餐品、破损分签时，不懂得留存证据，不熟悉12315投诉渠道，维权主动性不足。
0: 那在新规施行后啊，我们市场监管等部门将重点推行的这个监督管理工作有哪些？
6: 我区依托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结合全省试点守门员智慧监管系统推进治理。一是三色分类精准管控，系统共录入1640家外卖商户，红黄码占比74%。实行红码每月、黄码2月上门检查，每月整治排名末位的10%红码商户，目前已整改提升241家商户。二是全天候常态化专项整治，落实白加黑巡查机制，按月开展主题专项行动，重点排查居民楼、市场周边隐蔽作坊，累计检查商户2694家次，立案302件，罚没款共计9.62万元。三是深化政企协同共治，督促平台落实实地核验、半年复核义务，定期推送风险商户清单，要求平台采取限流、屏蔽等信用约束手段。四是强化商户培训引导，开展合规经营培训，争取商家全覆盖，同时发布行业红黑榜，引导商户规范经营。五是行刑衔接从严打击，深挖证照伪造中介链条，查实造假团伙移送公安。目前首例幽灵外卖案件中介4人均已刑事答处， 同步推进上海上街通江路外卖集聚区建设，引导小微商户规范集中经营，刚性执法落实新规法则，对资质造假、无分签、未培训骑手等行为同步处罚商户与负责人，落实处罚到人要求，或除严重隐患一律停业整改。
0: 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要怎么样来识别这一些情况呢？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
6: 首先需要核对证照、导航、门店地址，多店共用一套执照，定位仅小区内部的，需要谨慎。优先选择带有明厨亮灶、直播清晰标注有堂食的门店，避开只有美化图片的店铺。要警惕青色模板好评、销量异常高的刷单店铺，取餐检查食安分签，破损可直接拒收。维权方式，如果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第一时间留存订单、餐品破损分签、店铺截图，先向平台投诉，协商无果可拨打12315举报，发现伪造证照、非法中介，可直接向我局或公安部门提供线索，依法主张食品安全赔偿。
0: 好，感谢刘科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谢谢大家。

0: 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小杨，你就跟我交个实底，这第一批能按这多少个工作岗位啊？到底是多少？能够确保立即上岗的300。300？怎么才300呢？我这第一批搬迁的就1300多个劳动力啊，那剩下的怎么办？
1: 主要咱们这边现在是新区，这些岗位已经是最大容量了。
0: 最大容量，现在区政府正在招商引资，打算建一些工厂，同时也在联系一些就业比较灵活的需要手工的微工厂。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解决好大家的就业问题。
1: 我们现在说服村民搬迁很难，但是后续的配套安置更难。嗯，
0: 所以小杨，这事一定要引起重视，否则我们就是失信于他们。
1: 我明白。
2: 三郎，
3: 哎呦，快转过来！
4: 哎呀，
2: 爸爸！
4: 哎呦，三郎，
5: 贝贝，
4: 你咋个又到四点上厕所哟？啊，
5: 晚上十点。

0: 太麻烦了，找个毛手找不到，我实在是憋得遭不住了。
1: 爸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2: 这里的搬迁工作都是爸爸负责的呀。
1: 那爷爷怎么随地大小便啊？哎，
2: 他们刚搬到这里，对这里都不熟悉，所以找不到公厕。哦，
3: 要理解他们。
4: 贝贝，要上厕所回家上。
0: 这个东西打不开，
2: 是不是消磁了？
4: 哎，贝贝，你又走错了。
5: 这间是十二栋，
4: 你家在七栋。
0: 阿平啊！哎呦，好，
2: 你慢点啊。嗯，
6: 满足汉。
0: 好，
1: 我婆婆一天能走错三次。哎，
2: 你们看吧，我一天到晚都在解决这些事情。
6: 我那边也差不多，有些学生啊还在走廊里上厕所呢。你看能不能这样，针对他们的日常行为习惯，社区和我们学校举办一些活动，让他们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好不好？
2: 行啊，这个提议好。
6: 走吧，带我们去你们家吧。
7: 思峰，还有好久啊？
8: 还有雨涵。嗯。姐，这么早就关门了？哎
7: 呀，油烟机坏了。
8: 七子。
7: 好，七子。七子，哦，金山。嗯。你回来正好，你帮我去接洋洋。
8: 好。
7: 嗯，哎，对了。等他放学以后，你把他带到那个人民医院下属有个启航培训班，我给他报了个英语班。
8: 姐，嗯，哪个时候的事情啊？我不是说不用着急吗？
7: 你在和平太封闭了，人家那些吃粉的家长一年级就把娃娃送去学英文去了，我就是听你的，减负减负，搞得洋洋现在起步都晚了。你是晓不得，他跟那些娃娃在一起玩，人家一口流利的英文，洋洋像个憨的。
8: 天。姐，你是不是太夸张了？我平时也没少给他读英文读啊。哎
7: 呀，你跟他读呢，不是学校要考呢，你咋跟个啰嗦嘛？哎，你陪他上课，看看培训班那个老师教的好不好嘛？啊，快，时间差不多了，
8: 好吧，妈妈，
7: 注意安全噶。哎，师傅，干啥子？
8: 你上英语课这个地方环境不错啊。
9: 乐乐，走，
10: 这是我的好朋友乐乐。啊，
8: 你好。
10: 舅舅好。
11: 校长好。
12: 校长好。
6: 洋洋，今天爸爸送啊？
10: 不是，这是我的舅舅。啊，
6: 你舅舅很帅啊。洋洋，马上上课了，快进去吧。
10: 乐乐，走。
8: 去吧。啊，你好，校长。啊，
6: 可以去休息区坐着等。哎，洋洋舅舅，喝点水。
8: 谢谢。
6: 看来你们姐弟关系不错啊，很少遇到舅舅来送孩子的。我怎么称呼您？
8: 啊，我姓丛，丛俊生。
6: 丛先生，我看洋洋只报了一门英语课，我们这儿啊，一个孩子最少都会报两门，我给你介绍。
8: 校长，先不需要了。我呢，其实是名老师，我个人还是很反对这个岁数的孩子补文化课的。
6: 您瞧我，格局小了不是？我们这儿有几种课程，学科类的你不感兴趣，还有数科类的，舞蹈、声乐、乐器、绘画。哦，我们还新开设了电脑编程、科学实验的课。
8: 校长，这个科学实验课教的是什么呀？
6: 就是生物、化学、物理的实验课。
8: 那你们教的是课本上的课程吗？
6: 我们不上课本上的课程，我们主要是啊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8: 作为老师，我还是很支持您开设这样的课程的。
6: 那你要不要考虑给洋洋报这个课程呢？
8: 啊，不用了，洋洋如果想学的话，我就能教了。啊，我是一名初中物理老师。
6: 您看我关公面前耍大刀了不是？丛老师。跟你说句实话吧，像这类课程实在是太难扩张了。这种科学实验课在大城市很火，但在我们这样的小城市，家长的目的性都很强。学科类他们只在乎英语、数学，连语文都没人报名，更不用说这种科学实验课了。没有学生报名，好的老师就更难找了。我们本来是想拓展一点跟别人不一样的培训内容，没想到成了一个宣传噱头。哎，丛老师，我看您对这种科学实验课也感兴趣，那您要不要加入我们？咱们一起把这个课程做起来。

0: 校长，我觉得我现阶段还是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
1: 咱们这儿工资正常是学校的2倍。宋老师，我真心希望您认真考虑一下。
2: 感谢傅书记、陆书记，还有安校长对我们家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家才有今天哈！
3: 小伟啊，你在里面那么长时间了，有今天不容易啊，这以后要好好的过日子，听见没得？好。
4: 是啊，我做梦都没想过这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电梯房。
5: 那既然到了这里，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祝你们从今往后和和美美，诸事顺遂。
6: 好，谢谢。
7: 我祝我们的娃娃能够学业有成，好不好？
8: 好。
9: 来，干杯！
4: 哎，大家不要光摆着，我们人多吃菜哦。
10: 妈妈，我吃完饭能去跟爸爸玩吗？
11: 当然可以了，让爸爸带暖暖去游乐园，好不好啊？
10: 好。
3: 谢谢。
12: 师傅，我回城了，有空聚一下吗？跟您对一下上次说两个学校一起做实验的事情。
11: 好的，哪里见呢？
0: 师傅。
11: 哎，你好。嘿嘿，看。
0: 帅的嘞。哎呦，这地方真不错啊，好美啊，
11: 是吧？哎，你不是要找我对实验的事情吗？
0: 师傅，这事儿吧，可能还真得你来帮个忙。要不这个实验就放在和平中学做吧。我来之前，周校长特意嘱咐过，和平中学的情况，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吗？现在又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师生配比的事儿，所以有的老师要被分流了。
11: 这么严重啊，要被分流。
0: 所以啊，周校长就想利用这次实验的活动，能够给大家提振一下士气。
11: 行，刚好我带同学们去看看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0: 好。
11: 老板，加个杯子。
0: 哦，谢谢。哎，谢谢。哎，师傅，你那个新学校怎么样啊？
11: 教学楼呢，盖得很漂亮，但是内部软件配套不足。
0: 怎么会呢？
11: 财政紧张，像什么图书馆呀、实验室啊，都还没建。计算机室呢，电脑数量也不够。反正，有机会你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行，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去参观参观。师傅，你说如果和平中学注定有人要被分流的话，那这个人是不是应该是我呀？要不我就申请调回来，这样离你还近。
11: 喂，
13: 14中的安岩校长是吗？
11: 哦，我是。
13: 我这是肖家桥街道派出所，我们抓到三个学生在超市偷东西。
11: 偷东西？哎，
4: 你们三个为啥要跑到我的超市来偷东西？
14: 肖警官，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
11: 怎么又是你们？说话呀！
15: 他们三个在大姐的超市偷东西。

0: 要啥子吗？
1: 随便看看。
0: 哦，那你随便看哈。
1: 嗯。找到你们要买的东西没？
2: 没得。
1: 嗯，那就走嘛。

0: 关你，关你，怪我啥子啊？你这么跟人家说，啷个可能没发现那个监控器嘛？
1: 我咋个晓得那个是男东西哦？
2: 要是早晓得他们装了监控，老子就不去了。
3: 晓得点儿，没有监控就能偷东西了。
1: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是没吃饱吗？
4: 你看嘛，我们刚才问他们也是那个表情，问啥子都不回他。哎呀，真是气死人喽！
2: 大姐，不好意思啊，你看他们偷了多少东西，您算一下价格，我一会儿把钱付给你，这三个孩子我们带回学校，好好问一下，到时候我尽用情况再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行吗？
5: 大姐，那您怎么看？
6: 我错了，当官点儿时间，倒是没啥子损失的。
1: 快点道歉。
2: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声音大一点儿。对不起，我知道错了。南安学长，交给你们了。啊。
1: 大姐，给我做个笔录。
2: 不好意思啊。你们三个，带我们去这里看一看。
1: 别收拾了，我们都看到了。啊，不好意思啊，老师，我去帮你倒水。你们聊一下吧。
7: 乖，站好。
1: 你们爸妈去哪儿了？
6: 出去打工了。
7: 去哪打工了？
6: 说是在广州。
1: 你呢？
7: 不知道。
1: 不知道？你父母去哪儿了？你都不知道？你们平时不联系吗？
7: 联系很少。好了好了，别烧水了。这些碗是什么时候的？应该是我婆吃晚饭的碗。
1: 你都这么大了，是不是可以帮着家里面稍微打扫一下呢？
7: 嗯。
8: 那你们父母不在家，你们平时怎么生活？
1: 给生活费。
7: 多少？
8: 一个月100。
7: 那确实不太够花。
8: 记着要提醒你婆婆，出门的时候电呀、水呀都检查一下，听到了没有？
6: 好。
8: 她人呢？
9: 这个时候不在家，应该是去跳舞了。
8: 就在这儿啊？
9: 嗯。
8: 哪个是你的婆婆呀？
9: 哎，就是那个戴帽子、穿蓝色衣服的那个。哎，梁先生。
8: 梁家你好。
9: 哎呀，你好，你好。
8: 哎呀，冷哥男的。
9: 你们还来家访，你不要太劳累了哟。哎，走走走，走我们家头去坐一下哈。
8: 没得事没得事，在这里叫一可以。
9: 哪能个要得呀？来都来了，随便啷个买也喝杯茶噻。走走走。
8: 不要客气，我就是问一下，屋里头有哪样困难没得？
9: 哎呀，没得没得，现在国家的政策恁个好，你看嘛，给我们分了房子，还要送家具。你们学校的老师还给我们管娃娃，哎呀，那个日子真的是不要过得太好了。娃娃的爸爸妈妈平时也要给我寄钱，哎呀，我一天没得啥子事的，都出来唱歌呀、跳舞啊，你不晓得我过得好快乐哟。
8: 那你平时是咋个管教他的？
9: 我啷个管嘛？安校长，那个娃娃交给你们学校，我放心。再说了，那个娃娃从小都不要我操心，你做啥子他都喜欢吃，嘿，好养活呀。哎，那个娃娃在学校乖不乖？
8: 你让他自己讲嘛。
9: 嗯，
2: 还可以。
9: 哦。
2: 一点点小毛病。 没得大事，
8: 哎呀，改正就好哈。
2: 那安校长都拜托你们了哟，
8: 那个娃娃呀，皮实得很，你们呐该打就打，该骂都骂。我那个老太婆呀，我也不会管娃娃，那个娃娃我都交给你们了哟。
2: 记得哈，
8: 下一次到我家一定吃饭咯。哈，跟那安校长去哈，我要跳舞了哈。
2: 好，
8: 拜拜。
2: 放心啊，娃娃交给我们了哈。 走吧，去找方校长他们。
1: 老师，谢谢你。
2: 谢我。

0: 你们俩怎么了？没得愁穿我。哎呀，你呢，应该是不愁吃的。让我猜哈，你应该是给他们两个人放哨的吧？老师刚才仗不仗义？嗯。那你对他们俩怎么样的？真累吗？
1: 他们父母平时又不在身边，零花钱还没到月底就用完了，我婆也只给我吃的，我也没有零花钱分给他们，所以就……唉，这就是昨天我们了解下来的情况。所以呢，请各个班主任排查一下。
2: 有多少学生是独居的？独居的原因是什么？生活是怎么解决的？嗯，笑什么？
3: 根据我们这从社区工作的，
1: 哎，你这提醒我了呀。嗯，我们可以跟社区一起排查。
2: 对，我打算办一场熟悉城市生活的活动，有很多学生啊刚从农村搬来，对城市的生活不了解，像是什么电子支付啊、门禁这些的。
4: 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更有像昨晚的三位同学，连超市的防盗系统都对他们没有威慑力的了。那这件事情你去落实啊！我现在就去办。哎呀，
0: 校服呢？
4: 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王的眼光，那是从40多个投稿里选出来的哦，今年是留意的设计方案。
5: 您看过吗？我看了，还不错，还真可以的。没得问题，我就下订单了啊！
0: 可以可以。哎呀，
5: 我的天哦！叫国办班主任抓紧收小费用。你盯着呗。艾霄啊，嗯，我这边呢有很多老师在给我反映，哎呀，学生的底子太差了，按照书本上教根本教不走，一问三不知，都在问怎么办啊。
0: 初中教不走，那就补小学的课程吧。行，我已经备课备到小学4年级了。对对对对，我之前有个学生就是这么做的。啊，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要的要的。辛苦了哈。嗯。起立。
6: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傅佩瑜，今年刚随先生从上海来同江挂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今天开学第一课，如何学好语文？进入高中以后，语文应该怎么学？我认为有一句话可以概括。
7: 读书百遍，
6: 其义自现，这里面有好几层的意思。大家说说看好吗？我觉得阅读量一定要大。对，很好。
8: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自主学习能力。
6: 这位同学说出了重点，语文其实是需要靠平时的积累，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会重点培养大家的自主学习能力。你叫什么名字？
7: 潘诗雨。
6: 我会和大家慢慢熟悉起来，就知道你们每一位同学的名字了。大家回去以后问问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名字有什么含义？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好不好？好。
9: 刘校，哎，刘校，安校长那边已经同意了，到时候他会带着学生来咱们学校的。
10: 太好了，老刘，到时候帮着张罗一下。
11: 没问题。
10: 哎，去，挂上。这个。

0: 石和秦华子老师也在分流名单里，他们都是咱们学校很优秀的老师啊。
1: 是啊，这个李琴老师家境还不错，他年轻，空间大。秦华子老师呢，他现在已经中医了，再过一年他就可以评副高。但是我这儿真没有岗给他的。
0: 我怎么记得咱们学校还有一个岗啊？
2: 学生，这个岗周校长留给你了。
0: 周校，秦华子老师在咱们学校已经当了很多年的老师了，而且据我所知，他全家都在和平。他如果要被分流了，那就意味着得搬家呀。我作为年轻老师，我可以等。
1: 学校啊，有时候不能太理想主义。我去局里开会了，你们俩星期四把结果告诉我。
2: 学长，未来5年内都不会有老师退休，也就意味着要想评副高，就要等到5年以后了。5年啊，你有几个5年啊？

0: 这个油包子啊，刚好。这我家孩子啊，想吃油粑粑，我担心外面油不好，这自己炸了一点。来，拿一盘吃，快！趁热吃哈，我包了三种馅儿：折耳根、糟辣椒，还有豆豉。趁热吃哈。
1: 谢谢啊，陈老师。
0: 不谢。好吃了，我再给你做。
1: 好。
2: 快来吃油。

0: 谁啊？
1: 曹老师，我李琴。
0: 哎，李老师，哎，
1: 啊，我今天回老家了，我爸种了好多香柚，这是熟的第一批，我给你摘了几个。
0: 啊，不用，李老师，这太多了，我吃不了。你把其他的分给别的老师吧。
1: 放心吧，楼上楼下都有，你不用多想。
0: 好，
1: 那我走了。
0: 哎，再见。哎，李老师，改天我请你吃个饭吧。
1: 好啊。
0: 那就纯兄弟情那种。
1: 记仇啊？行，那我得吃大餐。
0: 没问题。
1: 走了。
0: 哎。

0: 爸爸，你才回来呀？妈都去学校上班了。
1: 前晚不要告诉你妈，我是早上才回来的哈。
0: 我不说，我妈也晓得呀。你是不是又去打牌了？
1: 小屁娃儿话多得很。
0: 学校要交一点教辅材料费，你身上有钱没得？
1: 我跟你讲嘛，老师问你要钱，你就这样告诉他。我们家是精准扶贫的建档立卡夫，肯定一分钱都不让你交，记得没得？
0: 记得了。
2: 否定回答是 no， 主语加 be 动词加 not， 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好，

0: 课就上到这里，跟大家说个事儿，咱们学校要开始做校服了，
1: 每个人有2套夏装，1套冬装，总共是220元，
0: 在下周之前交齐给老师就好了。那如果谁家里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提前找老师说，好不好？怎么了，张文静？
2: 老师，我们家是精准扶贫户，是不是可以免费啊？
3: 老师，什么是精准扶贫户？为什么精准扶贫户可以不用交钱？
0: 沙姐，别的没什么，我主要是觉得这样的思想，对孩子来说不值得鼓励。
2: 实在是对不起啊，裴老师，我平时都教娃娃们要自尊，这娃娃他也不晓得从哪天学来的话。
4: 哦，我把这钱先交给你，裴老师。
5: 沙姐，
0: 按照规定来说，精准扶贫户确实是不应该收杂费，这钱我不能收。
4: 裴老师，我有手有脚的，国家已经帮我们家够多了，我手里头有钱，哪里有不交的道理嘛？有句话讲得好，人穷志不穷，这钱是我正大光明打工赚来的，你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我。
0: 好，那这钱我收下了。不过您回去也跟文静说说，到底什么才是精准扶贫户？不然养成这样的依赖思想，恐怕对他以后不好。
4: 好，好，
0: 我先回去带大课间了。
4: 好好，你快点上课，
0: 您回去吧。
4: 好好，嗯。
0: 文静。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

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很可惜啊。
1: 不可惜啊，你没有吃过炒了物苗吗？嗯。
2: 所以你看啊，每颗种子不管是原地长成一颗萝卜，还是被拔掉成为萝卜苗，都有它存在意义，对不对？
0: 原来如此，这样一点都不浪费。
1: 我们来浇点水吧，好不好？
0: 好。
1: 浇水的时候要洒均匀，然后也不能浇太多，不然种子呀就泡烂了。
2: 暖暖真棒。
1: 好嘞，可以了。嗯，
0: 我知道今天的作文怎么写了。
1: 是吗？那看来我们今天种萝卜意义重大呀，还得多动手，对不对？啊。暖暖，你这样好不好？去那边写一个牌子，你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后这小块菜园就归你了，好不好？
0: 好。
1: 来吧，把这个拿过去。过两天，咱们两个学校就要联合做实验了。我们的校服昨天才到位，真是急死我了。对了，咱们之前

0: 沟通的细节你都安排好了吗？
1: 没问题，放心吧。
0: 上去看看。这边视野特别好。
1: 哦，还真的呀。
0: 我今天被暖暖的班主任叫到学校去了。说来也惭愧，我自己当了班主任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叫家长。
1: 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正是需要陪伴的时候，尤其是课业方面。哎呀，我最近真的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压力是越来越大了。洋洋都被我姐送到培训班去了。
0: 现在的家长目的性都很强，像是学音乐呀、舞蹈这些课外兴趣班，他们都是奔着考级去的。那文化课上更不用说了，一般都只盯着成绩。如果在这二者之外给孩子更多的选择就好了。
1: 特别同意，洋洋那个培训班就是一开始还说有科学实验课，结果也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报名，挺可惜的。
0: 我们这边跟那些大城市还是有所差距，其实不管是校内教育还是校外培训，都需要有敢于破局的先行者。
1: 师傅，那暖暖的事儿你怎么考虑啊？你不会真打算每天把她接到学校吧？这马上就要开晚自习了，你更没时间陪她了。
0: 一起上晚自习也许不是坏事，至少我还能陪着她。
1: 我接个电话。雷姐。
2: 先生，我要去预定这个星期的牛肉，你帮我接一下洋洋放学嘛。
1: 好。我姐让我帮她去接一下洋洋。
0: 啊，那你快去啊。
1: 哎，对了，师傅，你说如果让暖暖还有洋洋跟着我一起，我辅导他们功课怎么样？
0: 他们俩确实是个伴儿，但你哪有时间啊？你现在工作这么忙。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好嘞。哎。暖暖，叔叔要走了，
3: 孔叔叔再见。
1: 再见。
0: 我不送你了啊。
1: 好，拜拜。
4: 暖暖，你的小牌子做好了吗？
3: 做好了。
5: 白萝卜。
3: 对，根本是白萝卜。
5: 采摘。
6: 丛老师，洋洋的舅舅，我没记错吧？
7: 您好，校长。
6: 您等洋洋下课是吧？哎，我去给您倒杯水。
7: 哦，不用不用，太客气了。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如今，点外卖已经成为了许多市民的生活日常。外卖食品安全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今年以来，区域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网络餐饮行业的痛点、监管难点，全面整合全局工作力量，通过清理、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守护老百姓舌尖安全。今年一月，区市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队食品执法中队的工作人员在浙江外卖在线开展线上的例行巡查时，发现某外卖商家未接入阳光厨房。经仔细核查，该商家顾某某系流动摊贩，并不具备入网经营资质，而其通过中介代为伪造他人经营执照、身份证件及授权委托书等，违规入驻线上平台，涉嫌在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虚假信息。
1: 那我们就在线上发现有一家餐饮店一直没有安装阳光厨房摄像头，后来我们就去实地查看了，查看的时候呢，发现它实际上是一家小摊贩。小摊贩呢是没有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入网上外卖的条件。后来我们仔细看了一下他这家外卖店上传的资质，发现他的营业执照其实不是他本人的，而是冒用了距离他200多米的一家早餐店的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通过我们跟那家早餐店的原件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他可能是涉嫌通过 PS 啊或者其他的手段伪造的一个证照。他也是为了想要增加一下他的单量，委托了一个第三方的中介机构，然后中介机构帮他想办法提取到了别人的营业执照，最后他交了相关的手续费，最终才上了这个外卖平台。
0: 顾某某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相关规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罚款人民币10000元的行政处罚。中介季某某伪造营业执照等证件的行为，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幽灵外卖通常特指那些没有堂食场地的外卖商户，他们通过租借证照、使用虚假地址、伪造门店照片等手段入驻外卖平台，甚至将自己包装成高分店铺。针对这种情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浙江外卖在线系统，创新开发守门员智慧监管系统，根据资质情况、后厨管理、风险隐患等指标，建立网络餐饮红黄绿三色动态评价体系，实行现场检查。目前该系统录入网络餐饮商家1643家，红黄码商家占比达74%，成功入选全省市场监管领域改革试点项目。
2: 然后只要店找到后，你反正打开它的名字靓照啊，直接反正打开，啊，你反正根据这个，那现在是不是就看到你的操作区了？啊，那你反正现在根据这个画面了，自己调一调，啊，一定要对着这个操作区。
3: 我发现阳光厨房是想的，我们是开店的时候就装了。去年对，就是放在那里，他们来检查的时候也没有说，就我们就一直放在这里。现在你们说过了嘛，我们把那个阳光厨房那个监控往这边插一插。那么你们就看到我们的后厨怎么样操作了。
0: 据介绍，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落实上级部署，紧扣省市监管要求，围绕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推进工作，结合全区网络餐饮基本情况开展全面拉网式检查，同时通过守门员系统录入被监管主体情况摸清底数。截至目前，已检查外卖商户2694家次，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及责令整改共293起，其中立案302件，罚没款9.62万元，查处幽灵外卖、影子外卖、虚假好评等特色案件共6起，其中疑刑案件1起，目前该案件已抓获嫌疑人4人，均。

0: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网络餐饮行业中长期存在的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顽疾，从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发力，筑牢外卖安全防线。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刘江杰，来了解一下新规的相关内容。 刘科，你好，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新规的变化有哪些？
1: 好的，主持人。2026年6月1日施行的总局123号令替代2017年旧办法，实现五大从严调整：一是责任到人，平台设立食安总监、安全员，商家配备食品安全员，经营者为第一责任人，打破以往只罚企业不追责个人的局面；二是平台审核加码。 平台需上门实地核验门店资质，对接省级监管数据库比对证照，每半年复核一次，从源头分读幽灵外卖入驻通道；二是划定商户三条红线，必须持有证照匹配的实体门店禁止委托黑作坊代工，全面推行明厨亮照，后厨实时画面线上公示；三是配送全链条管控，餐品强制粘贴一次性食安分签。 破损可拒收，骑手统一开展食安培训，培训记录留存2年，未培训不得上岗，处罚力度大幅提升，一般违规最高罚30000元，恶意造假造成安全事故，可对责任人处以年收入一至10倍罚款，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0: 刘科，那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区啊网络餐饮的相关情况呢？好的。
1: 我区餐饮行业的商户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商户合规意识薄弱，部分流动摊贩、小商户通过中介伪造、租借证照经营幽灵外卖，线上用精修图片伪装高分店铺，实际后厨脏乱差，食材存放不规范，存在一证多店私下转包代工、虚假好评等行为，健康证进货台账管理混乱。 今年我区已查处幽灵外卖影子店铺类案件6起，二是平台前期管控存在漏洞，此前平台仅线上审核图片，缺少实地核查与定期动态核验，对后厨脏乱投诉多发，商户未及时限流下架，明厨亮照无糖食标识标注不到位，骑手食安分签、食安培训落实不完善。 三是消费者辨别维权能力不足，多数消费者点餐只看销量评分，不会核验门店地址、后厨实况，容易被虚假宣传误导。遇到变质餐品、破损分签时，不懂得留存证据，不熟悉1215投诉渠道，维权主动性不足。 那在新规施行后啊，我们市场监管等部门将重点推行的这个监督管理工作有哪些？我区依托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结合全省试点守门员智慧监管系统推进治理，一是三色分类精准管控，系统共录入1640家外卖商户，红黄码占比74%。 实行红码每月黄码2月上门检查，每月整治排名末位的10%红码商户，目前已整改提升141家商户。二是全天候常态化专项整治，落实白加黑巡查机制，按月开展主题专项行动，重点排查居民楼、市场周边隐蔽作坊，累计检查商户2694家次。
2: 立案302件，罚没款共计9.62万元。三是深化政企协同共治，督促平台落实实地核验、半年复核义务，定期推送风险商户清单，要求平台采取限流、屏蔽等信用约束手段。四是强化商户培训引导，开展合规经营培训，争取商家全覆盖，同时发布行业红黑榜，引导商户规范经营。 五是行刑衔接从严打击，深挖证照伪造中介链条，查实造假团伙移送公安。目前首例幽灵外卖案件，中介4人均已刑事答处，同步推进上海上街、通江路外卖集聚区。

0: 建设，引导小微商户规范集中经营。刚性执法落实新规法则，对资质造假、无分签、未培训骑手等行为，同步处罚商户与负责人，落实处罚到人要求，扣除严重隐患，一律停业整改。
1: 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要怎么样来识别这一些情况呢？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
0: 首先需要核对证照、导航、门店地址，多店共用一套执照，定位仅小区内部的，需要谨慎。优先选择带有明厨亮灶、直播清晰标注有堂食的门店，避开只有美化图片的店铺。要警惕青色模板好评、销量异常高的刷单店铺，取餐检查食安分签，破损可直接拒收。维权方式，如果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第一时间留存订单、餐品破损分签、店铺截图，先向平台投诉，协商无果可拨打12315举报，发现伪造证照、非法中介，可直接向我局或公安部门提供线索，依法主张食品安全赔偿。
1: 好，感谢刘科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本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

0: 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 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房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
1: 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 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 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有一个时期至关重要。公元前500年左右，东方西方群星璀璨，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均在这个时期诞生。中国、印度、希腊三大古典文化中心最终形成，其所产生的文化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人类的思想与生活。这个时代是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称其为轴心时代。中国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蓬勃而出。在战国时代，被称为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各种思想交错碰撞，既彼此批评博弈，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为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最为灿烂的篇章。

0: 接的是古代男子的婚礼仪式。
1: 婚礼是华夏民族家礼的一种，是古代中国汉族男性的成年礼。

0: 这里是山东省邹城市的孟庙，庙宇里正在进行的是成年加冠礼。在集体叩首之后，老者主持加冠仪式，
1: 冠者夹带的是皮鞭。
0: 少年加冠之后便正式成年。千百年来，殿堂里的亚圣孟子注目着无数后辈少年加冠成年。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对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推崇备至。孟子遗憾自己不能亲自聆听孔子的教诲，只能成为私塾弟子，但孟子却坚定的视自己为孔子的直接继承人。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孟子发展了孔子关于人的学说。人之初，性本善，中国古代的启蒙教材《三字经》开头的这句话，就是孟子思想的基础。孟祥居老人是孟子七十四代孙，也是中华孟氏宗亲会的名誉会长。
3: 孟子认为，做人的本性来讲都是善意，他认为就说，这个老百姓就要能享受到你这个帝王的仁义和慈爱，他才能真心实意的拥护你，才能爱戴你，那么你的江山才能坐得稳。所以说呢，叫得人心者得天下。
4: 哎，好。
5: 好。
0: 这里是位于河南开封的游梁祠。2014年夏季，河南孟氏宗亲会在这里举行了一场规模不大的祭祀仪式。
6: 五千多年，人杰地灵，辈出圣贤，诸子百家争奇斗艳，我祖孟子，儒家大贤，尊称。
0: 仪式里有一项告祖的内容，孟氏后人准备重修游梁祠。
6: 儒门经典，上承孔子，
0: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带着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但和孔子困厄陈蔡、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同，孟子在各国都受到了统治者的厚待，享有丰厚的待遇。当年，孟子生平出游第一事就是游梁睡惠王。在魏国国都大梁，孟子和梁惠王的一段对话流传至今。国君说：“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毫不客气地回答：“王，为什么一定要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足够了。”在儒家历史地位仅次于孔子，被后世尊崇为亚圣的孟子，第一次向一国之君阐述行仁义、施王道，后人为此专门修建游梁祠纪念孟子。梁惠王虽然多次向孟子请教，但他只想通过战争使魏国扬威于天下，与孟子所主张的仁政爱民、不嗜杀、省刑罚、减免赋税的思想格格不入，因而孟子的仁政主张很难被统治者真正接受。孟子最终对梁惠王绝望了，生气地说：“梁惠王，望之不似人君。”然后离开魏国。孟氏宗亲的祭奠过后，游梁祠重归平静。世代在这里看守的孟氏后人细心地打扫着院落。实际上，游梁祠大部分已毁，所剩殿宇也被改造成了工厂厂房。祠内仅存的两方石碑，一方为康熙28年严兴邦重修游梁祠书院碑，另一方为嘉庆年间之碑，碑上面的字迹剥落模糊。游梁祠的破落情形，仿佛就是当年盛名之下的孟子。

0: 在宣讲仁义之说时的遭遇。离开魏国后，孟子转赴齐国，他对齐国抱有很大的希望，尤其想尽快到达稷下学宫。周新时代的东方，有一所群贤聚集、思想之火无比璀璨的学术中心，它既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也是战国时期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的交流中心。这里汇聚了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他们收徒讲学、交流论辩，各种思想交汇碰撞，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最重要的场所。
1: 这是一个稷下学宫的一个标志碑。稷下学宫的具体的位置呢，根据史书记载，应当是在齐国都城宫城西墙的南门，它南边正好有稷山，那现在就是淹没在这些田地之下了。
0: 韩伟东，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局长。稷下学宫的兴衰是生活在稷山之下的所有人最为感慨的。对于稷下学宫，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是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
1: 史学家呢都说，稷下学宫就是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和官办的大学。不论是什么样的学派，只要是有能力，稷下学宫就容纳他，而且给他们提供非常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同时呢，他又提供一个非常宽松的一个争鸣的环境，就是在这里，稷下先生们不治而议论，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互相争鸣。
0: 汇聚在稷下学宫的学者，被后世统称为稷下学派。事实上，稷下学宫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学派，而是包含了儒、道、法、明、兵、农、阴阳等诸家学派，相互辩论又相互汲取，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标志。到达齐国后，孟子受到很高的礼遇，他继续宣传他的仁政学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2: 因为这个民本呢，把它说全了，叫以民为本，统治者要以民为本呢。君主是民的主人，君主以民作为自己的根本，他站在民上面，踩在民的上面才成为君呢。在利益的分配是吧，在对待国家啊不同人群的态度上，你要把自己放在轻的位置上，这很了不起啊。
0: 在稷下学宫中，孟子和不同学派的学者展开激烈的辩论，他抨击最厉害的当属当时广为流行的一种学说，即墨家。孟子是邹城人，墨子是滕州人，两个人的家乡离得很近，又都是师从儒家，但两者秉承的学术思想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甚至完全对立。这里是位于山东省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百家诸子的塑像不同的是，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完全颠覆了学者惯常的衣冠整齐和文质彬彬。相反，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手执数杖，跨步向前，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和塑像一样，墨子纪念馆也和其他纪念馆不同，这里几乎就是一座展现古代发明创造和奇思妙想的科技馆。
3: 墨子被誉为科圣，宋建高度评价墨子为唯物始祖，科圣墨翟。在这里所看到的是抛石机，这是墨家利用了杠杆平衡原理发明的一个大型人力远射兵器。最初呢是用于守城，它是把石块或者是火球放这里，它通过这样的一个路路牵引拉下来，再通过支点的弹力把石头抛出城外，用来砸伤城外的敌人。墨子说圆意中同常也，是说圆呢一个中心同常，也就是半径相等，这样旋转一周就形成了一个圆，这是古代关于圆的最早概念，相当于现在的圆规。
0: 战国初年，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一个人风尘仆仆赶了十天路来到楚国，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游说楚国国君的同时，墨子和楚王请来的能工巧匠公输班进行了一场模拟攻防战。公输班组织了九次进攻，被墨子九次击破。公输班的办法用尽了，墨子的应对方法还有余。墨子也依靠自己高超的防御术，成功化解了两国的一场战争。墨子的楚国之行是贯彻他一如既往的兼爱。
2: 可是发现有问题，所以就出来了，就反对儒家这个仁。你对人的这种爱呀、啊，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一种远近亲疏的一种态度。他认为这不行，人都是一样的嘛。既然人都是一样的嘛，爱人就应该同样的爱、啊、我是兼爱，都一样的爱。
0: 传说墨子曾做出一种可以在天上飞行三天三夜的木鸟，那只传说中飞在空中的木鸟让人向往。墨子的兼爱、非攻、上贤、上同的思想也是墨家的主要思想。墨子对自己的学说身体力行，他生活极其简朴，和弟子们吃菜羹，穿粗布短衣。为了制止兼并战争，他们奔走在各国之间。和其他学派相比，墨子和他的弟子们可能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墨者一开始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他们的最高领袖称为巨子，巨子职位由前任传给他所认可的贤者，墨子则是墨家的第一位巨子。墨者内部有严密的法规，所有的墨者都得服从巨子的命令。他们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为了反对战争，为了使天下人都相亲相爱，可以毫不计较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他们以自苦为己，严格服从纪律，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选种。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乱世中受到尊崇的原因。然而，在儒者眼中，墨家完全排斥礼乐的做法，无疑是极端的。
4: 从那制度严密或者纪律严明这方面来说呢，对他推行他的学说有利。但是后来后人啊，包括一些道教哈、啊，在这个汉末黄巾起义学习了墨家一些组织形式啊，或者我们现在说叫地下组织，因为呢他好多的一些制度和当政者或统治者啊，他的理念和一些制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后人甚至有人说墨子是黑社会老大，这个呢我只能说呢就是很遗憾，他们没有学到墨子兼爱这个思想的核心。
0: 孟子出生比墨子晚，没有见过墨子，但他对墨子及墨家学说非常了解。他抨击墨家兼爱思想，认为不重视礼、不分亲疏贵贱的兼爱是糊涂的。在诸子百家当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无疑。

0: 是最讲究中庸之道的。他们不走极端，讲究仁义礼乐，追求天下和谐的秩序，怀有救济苍生的远大理想。然而，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时代，孟子和孔子一样，虽然周游列国，不但艰险以弘扬儒家，但终究不能为用，晚年时也选择了教学著述之路。这是一幅明朝张璐所绘的《老子骑牛图》，图中老子坐于青牛之上，手持道德经卷，正抬眼注视着一只飞符。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庄子》一书中曾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学的故事。孔子说，老子像神龙一样深不可测。传说老子看到周道衰败，骑着一头青牛西出函谷关。汉朝人刘向在《列仙传》中这样写道：老子西游，观音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老子骑牛，紫气东来，这是后人为老子附会的神仙一般的描述。而且因为画里的老子的坐骑不是马而是牛，据说也有特质，马所代表的乾卦所生发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合乎孜孜不倦的入世进取的儒家特点；而牛所代表的坤卦所生发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则合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主旨。西出函谷关的老子被观音喜拦住，非要他写点什么才放他走，结果是老子留下了一篇5000字的文章出关而去，这篇文章就是老子，又称《道德经》。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三位老子，他们时代不同，国籍不同，可见司马迁已经搞不清到底哪一个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20世纪30年代，学术上的遗古思潮盛行，老子的存在受到了很多人的怀疑，老子一书也被盖上了许多晚出的标记，引起了学者的质疑。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究竟是否真有其人？问题的解答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证据。1993年，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的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批书写于战国中期的竹简，其中就有老子的片段。
1: 郭店初检呢，当时整个发现的是800多字，实际上有字简只有730字，《道德经》当中的一些基本的内容在这个甲乙丙当中都有体现。应该说这个是真实的，能够说老子这个不存在，它不存在存不存在的问题，有没有的问题，因为只是说怎么把老子更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的问题。
0: 老子历来被视为难读之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道。这是一个生成万物又不能够明明白白说清楚的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的本质是无为而无不为，为此老子主张顺应自然之势，放弃争斗，回归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家学者共同的理论基础，庄子将这种思想发扬得更加绮丽多彩。庄子与老子齐名，世称老庄。庄子是孟子同时代的人，但与孟子的积极入世相比，庄子的思想完全是出世的，他是道家思想的代表。炎炎夏日，童子抵树根而眠，庄周袒胸仰卧石榻，鼾声醉人，其上一对蝴蝶翩然而乐。这是元代刘观道所作的著名的《庄周梦蝶图》。

0: 图中描述的是庄子齐物论中记载的一个小故事。在梦中，庄子变成了一只蝴蝶，翩翩飞翔，自由自在。一梦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庄子，于是迷惑了，到底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这就是世人耳熟能详的庄周梦蝶的故事。生活在战国末期的庄子，深深地体会到社会的动荡和个人在现实面前的无能为力，于是他主张追求精神自由，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要讲究无用之用，随波逐流才能保全自己，体现了一个学者在乱世的无奈。蒋崇岳，北师大历史学教授，先秦学术思想是他的研究方向。
1: 要是我梦到的话，我都感到会感到非常非常愉快的。他认为这种叫物化。什么叫物化呢？就是用物象的形式的一种变化。什么东西以物象的形式变化呢？是道。道就是世界的本源。我们这一切从哪儿来的呢？那个来源处叫道。第二个，道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事物，每一类事物，它的背后决定它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道。因为我们说高大上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我们说卑贱的时候，我们也是站在一个角度说的。如果我们换了这个角度，换了这个位置，高大上还是高大上吗？
0: 安徽蒙城，这里是庄子的故乡，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在传播。有一天，庄子和朋友惠施一同到濠水游玩，庄子看着水中自由游动的鱼群，感叹说，这些鱼游得悠闲自在，一定非常快乐。惠施说，你不是鱼，哪里知道鱼快乐呢？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自然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现在我们回到最初的说法，你问我，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的，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鱼的快乐的。这就是2000多年前发生在濠水之上的那次著名的辩论。庄子困于现实，羡慕鱼群的自由自在，有感而发。在感悟上，庄子显然十分超脱，但是在辩论上他却输了，因为他的对手是明辩高手惠施。惠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也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作为魏国的相国，当纵横家张仪展开连横行动时，惠施也在推动合纵抗秦之策。但在对抗中，惠施处在了下风，他曾在张仪的逼迫下改装易行，仓皇逃出魏国。不过在学问上，他远胜张仪，留下了自己的声名。惠施知识渊博，庄子说他的书有5车之多。有一个叫黄僚的人问惠施，天不会掉下来，地不会陷进去的原因，以及风雨雷霆的发生。惠施想也不想脱口而应。但惠施是如何回答的，史书没有记载，而惠施的著作大部分已经失传，惠施的答案自然也不得而知。战国时期，包括惠施在内，有这样一些学者，他们积极于探讨名实问题，长于辩论。他们提出了一些奇怪的命题，如卵有毛，犬可以为羊，火不热等等。然而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说法，包含了朴素的逻辑学和辩证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辩者被后人称为名家，其代表人物除了宋国的惠施之外，还有后期的墨家和赵国的公孙龙。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灵宝县的函谷关。2300多年前，当人们已经把老子乘牛过函谷关奉为一个紫气东来的传说时，另一个人骑着一匹白马来到了函谷关前。只是这位乘白马的人并没有受到如同老子般的礼遇，相反，他被看守城门的秦国卫士拦在了城门之外。这个人叫公孙龙。公孙龙与惠施同样好辩，当时赵国的马匹流行疫病，为了防止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国在函谷关口贴出了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这天，赵国的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要入关，

0: 其中儒家在里面。到了韩非五度，五度的儒家在里面呢，儒家成了首当其冲的要去除的一种人。法家对这个诸子百家啊，百家争鸣啊，怎么说呢？或者叫终结者。
1: 战国法家反对思想自由，但是法家本身却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其对自然、人性、政治、社会等做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法家的政治实践让其学术思想逐渐落实成为一种在当时看来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当然，其也为随后的统治者在治国中采用了什么样的理论基础才能长治久安，提供了可供反思的明鉴。轴心时代的中国，既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众说融汇的时代。所谓百家，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战国时期，学者们各执一说，既相互批评又相互交融，用百家争鸣这样的词来形容并不夸张。2000多年之后，曾经建高门大屋、有康庄之渠的稷下学宫，早已变成了眼前的一坡黄土。但这黄土孕育和见证了那样一个诸子风起、百家迭出的精彩时代。即便此后秦始皇焚书坑儒、私学被禁止，即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成了千古绝响。但是，诸子百家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遗产，不仅保存于千古流传的丰富典籍，而且绵延不绝地影响历代文坛士林，他们一起塑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独特风貌，塑造了这个民族的历史以及未来。商鞅的变法措施严重地削弱了秦国贵族的既有利益，引来了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定着依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治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是秦孝公的儿子太子嗣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嗣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情形。以往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行，就将太子的两位师父分别施行了情刑和异刑，以惩戒他们的教导不力。此后再也没人敢质疑商鞅新法，新法在秦国顺利推行开来。然而商鞅本人却因此得罪了太子，埋下了此后悲惨结局的伏笔。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1，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

0: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云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冰